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 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7摄氏度，阴天，西南风3级，湿度为47%。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的范围。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市级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验当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波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的卫生事件。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已致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17号晚，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已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四川省华容市应急管理局17号消息，经过初步调查，导致华容市瀑布秋千项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释放开关提前松开。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的第五冠。17号，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鲍丽晶、曹子涵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17号，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前不久，公安部公布今年以来查处的一批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的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尤为引人关注。失控的无人机坠入京沪高铁线路，列车途经时发生撞击，造成车辆故障，63趟列车因此晚点。操控该无人机的吴某某也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民锐评发文表示，空域绝非法律盲区，飞行不能肆意妄为，对于黑飞的行为必须保持高压态势，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让黑飞就要付出应有代价，成为共识常态。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19号、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的天象。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为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等今天正常开放。朋友们，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文物的保存者和历史的记录者，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每一件文物都是岁月的无声诉说，每一座展馆都是文脉的静静传承。一起走进博物馆，与历史对望，和同文明相拥。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我们接着了解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也就是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截至5月18号的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目前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接下来将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及时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另据中国地震局消息，中国地震局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关注下一条新闻，人民日报发文，历史性的一页要用历史的长镜头去端详。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这次会晤适逢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也让中美关系站上历史的新起点。历史性的一页要用历史的长镜头去端详。特朗普总统在北京反复讲到一个词，尊重。两国人民怀有深厚的相互尊重，他说，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距离挨打的屈辱史结束不足百年，今日中国因何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备受尊重的大国呢？就像日运而风，浊润而雨，一个国家的走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镌刻在中国外交的基因里。当年的故宫之行，特朗普总统记忆犹新，此行又到访寓意天圆地方的天坛。国外有观察者总结，和中国打交道根本绕不开历史，访问期间目之所及，处处是5000多年来中华文明的踪迹。气势恢宏的人民大会堂、重瞻流光的祈年殿、曲径通幽的中南海禁谷，当这些中国元素进入国际媒体的镜头，也引发了世界对中国理念的另一重深度解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问题挑战接踵，扎根文明沃土的中国正在为建设一个和和共生、同求共济的世界点亮思想之光，提供回答时代命题的中国方案。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是从历史中汲取了智慧，着眼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谁能跟随特朗普总统访华呢？访华前夕，这一度成为美国工商界热议的话题，最终的名单中有早早就锁定的座位，也有中途登机的受邀者。1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专门安排陪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们来到会谈现场。他对习主席说，世界上最顶级的企业都想来中国，他们每个人说都要来。道理很简单，一个坚持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不断以自身新开拓为世界做出新贡献的大国，自然具有巨大的强磁力。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3，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国家移民管理局披露一则案情，有一天，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证大厅之内，人来人往，业务繁忙，一阵争执声突然打破现场的平静。一位女子对出境材料提交审核结果提出疑问，只见她拍着桌子，嗓门洪亮，气势汹汹。值班民警表面波澜不惊，实则警觉拉满，试探着问了一句，说：大姐啊，您消消气儿，您老公叫什么名字？这大姐呢，主打一个实在啊，想都没想，直接把老公的姓名住址一股脑全说了。值班民警一听，这名字怎么跟天津边检总站刚推送过来的那条偷渡案件线索里的嫌疑人一模一样呢？民警不动声色，继续跟大姐唠嗑，大姐呢却露出了怯，眼神躲闪，左顾右盼。民警心里有数了，立刻后台核实她老公的出入境记录。经过调查，这位大哥先后从上海、天津试图出境，并转到前往第三方国家，因存在非法务工嫌疑被依法拦阻出境，按理说该消停了，但是呢，大哥贼心不死，转头呢就找了一个叫王哥的上线，准备另辟蹊径搞偷渡大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自己的媳妇在办证大厅的一场争执彻底的败露。随后呢，天津边检总站与江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联合吉安市、太和县两级公安出入境部门巡线深挖，聚力攻坚。经过近6个月的缜密侦查，一个横跨江西、辽宁、福建等24个省区市涉案人员达55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特大偷渡犯罪网络被成功摧毁。

昨天，也就是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是困扰许多人的慢性问题，除了规范的用药、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也能成为降压的隐形帮手。高血压呢，是指血液在血流当中流动时，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的现象。高血压可能导致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发生，也被称为是无声的杀手。医生提示，血压超过130/80毫米汞柱的人群需要提高警惕。临床证据和多项研究证实，血压超过这个标准，对心、脑、肾的损伤就开始累积，并且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强。因此，血压控制越早越好。高血压受到多重生活因素的影响，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升压习惯呢？第一个，吃饭太快，狼吞虎咽不止伤胃，还会从代谢、神经、血管等方面持续升高血压，时间一长还会增加脑卒中的风险。这个日常习惯竟成了血压大敌。第二个，颈椎病变，像低头看手机、转脖子时后脑勺疼、手麻，颈椎问题会直接刺激颈部和血管神经，引发血压异常。第三个，久坐不动，久坐不动运动不足会导致血管弹性下降，增加血压失控的风险。同时，久坐伴随的脂肪堆积，容易形成肥胖、高血压的恶性循环。第四，睡眠不足，熬夜对于血压的影响是显著的。熬夜可能会导致人体出现内分泌失调，使体内神经功能发生紊乱，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造成血管舒张功能异常，以致血压升高。因此，睡前避免使用电子设备，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确保睡眠质量，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第五种，长期的压力。如果您长期焦虑、紧张或者情绪暴躁，也会导致肾上腺素水平上升，血压也会随之上升。可以采用冥想、瑜伽、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听音乐等方式来缓解精神压力。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运动作为一种非药物辅助的降压手段，在医学上被以广泛的认可。那么，像少久坐加上适量轻度运动是可以有效降低血管死亡的风险的。

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和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发出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运抵云南昆明之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在云南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降了下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这里不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集中地，每日销量十分可观。根据了解，泰国金枕榴莲今年产地丰收，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价格比往年低了10%到20%左右。当地市民表示，去年同期的榴莲价格每公斤70-80元，今年每公斤只要50-60元，降了不少。随着榴莲大量上市，北京市场上的榴莲价格也

再持续下探。北京新发地官网数据显示，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价均为26.5元一斤，比一个月前下降11%。相邻的两个刺呢，能够轻松的捏在一起，这也是挑榴莲的一个好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九十四点二，音乐与你相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从此我等风等雨不等你》，歌词讲述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主人公学会放下执念，不再为他人委屈自己的成长故事。

这首歌呢是龙梅子和杨海彪一起演唱的歌曲《寂寞的人，伤心的歌》。歌曲通过反复咏叹寂寞的人唱伤心的歌，强化了情感共鸣，成为都市人深夜疗愈情伤的经典选择。

这首歌是那英和王菲合唱的歌曲《岁月》，也是2018年央视春晚的压轴曲目。这首歌以岁月沉淀下的真挚情感为主题，通过诗意的歌词与空灵的和声，传递出对时光流逝的坦然接纳与对生命单纯的坚守。让我们一起用心

一起聆听由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墨尔本的秋天》。这首歌歌词以秋日港湾为背景，讲述了失恋之后的孤独与成长。这首歌曲发布于2025年8月，编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风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当年呢也被人民日报评为国民神曲。没错，这首歌就是早在2014年就火爆全网的歌曲《小苹果》，也是由筷子兄弟来演唱的。2014年7月22号，作为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宣传曲，这首歌通过洗脑的节奏、简单重复的歌词和标志性的舞蹈动作，迅速走红。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您要欣赏到的歌曲是郁可唯和胡夏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这首歌在2025年央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再度进行了合作。该节目以传唱经典诗词歌曲为核心，两个人对宋代李清照《如梦令》的现代演绎，也让大家至今难以忘怀。这首歌曲在国家级舞台也呈现了重要的位置。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知否知否》。

这首歌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这首歌以轻快节奏与童真的视角描绘了生活的点滴，也向我们传递着乐观温暖的生活态度。希望每一位听友的生活都能小美满。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提问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智慧，问的境界不同，人生从此便不一样。把提问当作一种思考，跟随大师做一个智者，用提问改变人生。乔布斯用激动人心的简单问题引领苹果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德鲁克以其五大经典管理问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企业家，苏格拉底将提问作为了一种教化工具，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让我们一同领略提问的魅力与方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自己，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1983年，苹果公司的 MAC 电脑诞生，缔造了销量神话。机子外形充满了科技感，让人难以忘怀。人们呢，只需要一只手就能够随意的切换用户界面。那么，这款电脑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在 MAC 电脑研发期间呢，有一次乔布斯打开了电脑，结果好几分钟之后才开机啊。那么乔布斯看了看表，对手下的工程师说，这个电脑开机真的太慢了，应该啊让它更快一些。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这可是工程师们连日来加班加点儿才做出来的产品啊，但是呢乔布斯仍然嫌它太慢。无奈工程师们继续进行研发，他们向乔布斯展示了提高开机速度的电脑，可是呢乔布斯轻轻地问了一句，这已经是你们能做到最好的了吗？显然乔布斯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于是啊，工程师们呢夜以继日又花费了大量心血，开机速度终于又提高了几秒，可是乔布斯还是不买账。他盯着电脑思考，并且粗暴地打断了工程师的讲话。他说，假设有500万人一天打开一次电脑，每台电脑开机提高10秒，500万用户那就是5000万秒啊，一年365天那就是365个5000万秒，一年就是12个人的生命。开机速度提高10秒能够影响多少人呢？这是生命的效率，也是我们每个人坚持做好做下去的理由。为了短短的10秒，工程师们继续研发，他们忘我的工作，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找原因重新开始，坚持一天天的苦熬，终于啊成功了。正是乔布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要求，鼓舞着工程师们来追求卓越。苹果公司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啊，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不断追问，你能做得更好吗？我们多少人都在为这一非同寻常的问题而努力啊，并且把潜力发挥到极致呢？这就是好的提问能够让我们直达事情的核心，检查自身的行动是否符合预期目标。同样，一个好问题往往能够在交往中啊找到双方真正的需求。那么本书作者安德鲁·索贝尔和某销售负责人道森关于公司要做2天的销售培训展开了5个问题的对话。道森自豪地说，我们公司的产品拥有最高的商业品质，销售人员也是竞争对手抢夺的热门，我们的公司遥遥领先于市场。安德鲁想啊，如此优秀的公司培训的意义何在？他抛出了第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做销售培训呢？道森认为，提高销售技巧，员工在开发新客户方面更有效率，这听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安德鲁又接着问了，你们作为行业的佼佼者已经跑在最前面了，为什么要提高销售人员的技巧？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么道森就说啊，为了在新客户开发方面更有效率。安德鲁接着又问， 公司为什么需要增加新客户的开发呢？道森回答，现在的老客户无法实现我们更进一步的计划目标，市场需要我们开发更多的新客户。原来道森的意思就是培训提高销售人员的技巧，保住老客户的基础上呢，在开发新客户，努力做得更有效果。安德鲁这时候就更不明白了，继续追问，哎，那为什么不让现有的客户购买产品需求增长得更快一些，这样不是更简单易行吗？在长时间的沉默中，道森说了，因为公司每年会有20%的客户流失。两个人呢，终于谈到了实质性问题。安德鲁继续问，为什么公司每年会失去20%的客户呢？道森认为，是因为遇到了许多竞争对手，对手为了竞争客户不计成本，恶意扰乱了市场。对此，安德鲁并不完全认同，他建议道森先对公司运营做一次详细的检查，与此同时，他也对公司的销售人员和流失客户进行了访问。经过多方的调查了解，安德鲁发现道森公司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培训，而是运营问题。客户被挖走的真正原因呢，是公司研发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并非受到市场低价竞争的冲击。同时呢，公司的物流配送也出了问题。安德鲁的五个问题直达道森公司出现问题的核心部位，从产品生产到销售，从产品质量到物流配送，让客户满意才能防止客户流失，才能让公司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影响无数人的神奇提问书，教你如何掌控人际关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欢迎继续收听。在做企业咨询的时候，知道客户的真实想法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如何交流交往就需要技巧。罗杰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经过在一家顶级咨询公司历练之后呢，罗杰成为了这个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但是呢，即便有着30多年从业经验啊，罗杰依旧有遇到难题的时候。有一回，他在为一个企业做发展战略项目，团队呢为此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虽然这个项目不错，进展的也很顺利，但是这个公司的 CEO 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他的记忆力超强，从不会忘记任何一次对话的细节。那么这位 CEO 呢，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从一家制造厂最底层的员工做到了董事会主席和 CEO 的位置，可以说公司的整个运营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面对这位 CEO， 罗杰那是有些紧张的，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具有深刻见地的信息去向这位大人物证明他是公司最值得聘请的顾问。经过长时间的思索，罗杰决定采用最直接最简单的问题。罗杰问道，威廉姆先生，我想问你一些问题。人家威廉姆呢就回答了，当然可以啊，请讲。您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从制造厂的最底层做起，到如今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我想您所获得那些嘉奖估计数都数不过来了。说到这里呢，威廉姆就笑了笑。接下来罗杰又问，如果设想一下未来，你还有什么事情想要去完成吗？威廉姆停顿了片刻，然后直视罗杰，眼睛呢仿佛沉浸在了思考之中。过了几秒，他慢条斯理地回答说，你知道罗杰，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接下来威廉姆就开始述说他的梦想。原本中午要结束的会议，因为罗杰大胆直接的提问延长了半个小时，而且呢，通过这半个小时的沟通，他和威廉姆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紧密，项目呢也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对于普通人来说，完成一次关于计划报告或者会谈可能很轻松，但是如何深入对方内心，营造一个非凡的时刻，就需要艺术性的提问了。不管处于事业的哪一个阶段，每个人都有未曾实现的梦想，但是很少有人会被别人邀请来分享自己的梦想。我们可以通过问这个问题去深入了解对方的内心，从而呢让对方产生共鸣，开始更加愉快的谈话。 问题问得好，不仅取得客户信任，而且呢，能够让客户有满足感。其实人人都渴望被聆听的，客户并不想听到一大堆的大道理，他们渴望我们问四个字，就是你怎么想。这也恰恰说明交往中知道他人的想法呀非常重要。艾伦是一名慈善家，也是美国孩之宝公司的 CEO。 有一天晚上呢，作者安德鲁和艾伦共进晚餐，安德鲁就问他了，你的人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成功之中哪一个给予了你最大的满足啊？艾伦的回答让人是出乎意料的，他说，孩之宝儿童医院是我最大的满足。当你看到我们帮助过的那些孩子时，当你和那些伟大的父母交流时，与其他事情相比，它就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做的事。不仅如此，我还最喜欢在圣诞节的时候带着礼物去医院看望每一个孩子。艾伦轻松愉悦的表情让安德鲁钦佩。关于满足感这个问题呢，让安德鲁走进了艾伦的内心。满足感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愿望的达成，还有心理上的慰藉。如果我们在和朋友交流的时候试着问，人生当中是什么给予了你最大的满足，我们会发现通过和朋友之间的交谈，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密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人类最高级的智慧就是向自己和别人提问。我们如何才能够将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应用到生活当中呢？首先要从提问开始，而不是去阐述或者命令。比如面对家人的坏脾气，不要直接说我受够你的坏脾气了，而是要试着问对方，你生气时是否想过将会影响到你和身边最亲近人的关系啊。其次，我们在提问的时候要问那些最基本人人都能够想到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工作需要创新，所以应该这么问，你眼中的创新是什么样子。通过最简单的问题来促使双方更深层的讨论和思考。不仅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面临的选择，学会用断舍离做好加减法，生活才能够更加的从容。汤姆和安德鲁的关系特别好，有一天呢，汤姆打电话给安德鲁啊，要和安德鲁见面并且谈一谈。听声音汤姆很着急，原来汤姆得到了一个新的职位，需要到纽约工作，但是面临选择，他感觉到左右为难。他不舍得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他的孩子并不喜欢纽约。安德鲁得知事情原委之后啊，一起和汤姆在桌上就铺开了一张大大的纸，把纸中间画了一条线，分成两部分，左面写出有利的一面，右面呢写出了弊端。左面写下了薪水更高、住宅更大、有全职的商务经理、自己的影响力上升等等，右边写下了自己不喜欢的那个地方、资本带来负面影响等等。写下利弊让汤姆是茅塞顿开，认清了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挖掘和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要学会用加减法做取舍。问题本身就具有神奇非凡的力量，它能够开启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并且呢引发我们充满活力的对话。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这本书作者就用了自己工作的积累和阅历，收集了实用和具有影响力的问题。无论是处理商业危机，还是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都能够让我们受益匪浅。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才为你解读的是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莫扎特他说，这本书啊，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提问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读者阿龙，所谓提问的艺术呢，就是把一个事实或者问题用一种反问或有创意的表达而已。还有读者顾佳，他说什么是有效提问呢，就是可以帮你重建思考路径的问题。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提问用事实说话，透明化沟通的八项原则，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桃李满天下。武则天统治时期啊，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有一位宰相名叫狄仁杰，正直廉明，武则天十分的信任他。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你觉得娄师德将军这个人怎么样？狄仁杰呢，一直认为娄师德是个很普通的武将，就如实回答了，我觉得娄将军把守边疆还是可以的，别的才能我倒没看出来。武则天又问了，那你觉得娄师德能发现人才吗？狄仁杰说，我曾经和他共事，没看出来他有这个本事啊。武则天又说了，你知道吗，当初正是由于娄师德的推荐，我才选了你做宰相。狄仁杰听后十分惭愧，他说，看来我真是小看娄将军了。武则天说，那你今后也要向我多多推荐人才呀。此后狄仁杰处处留意优秀人才，经常向武则天推荐。武则天想要找个最优秀的人才，于是问狄仁杰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狄仁杰向武则天推荐了张柬之，称此人有将相之才。武则天听后很满意，立刻任命张柬之担任洛阳的最高长官。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武则天又让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就说了，我上次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任用呢。武则天很奇怪呀，说，哎，我已经让他管理洛阳了呀。狄仁杰说，我推荐张柬之是让他做宰相的，而不是当个地方官。武则天这就明白了，立刻把张柬之提升为刑部侍郎。之后张柬之因为工作出色，果然担任了宰相。像张柬之这样的人才，狄仁杰又前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十多个。因为当时朝中很多官员呢都是狄仁杰推荐的，所以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自狄公门下。后来人们便用桃李满天下来比喻一位长者或者老师所培养的精英后辈和学生遍布天下各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2: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是否听到这样一句话，说熬最深的夜，长最稳的膘？其实这熬夜呀，真的会让你越减越肥。这减肥的人啊，恐怕都听说过这样一句真理，叫做管住嘴，迈开腿。在我们身边呀，每天都能看到无数的朋友啊，在吃和动这两件事情上苦苦的挣扎，跟自己的欲望呢做斗争。可是大家浑然不知，一件事情轻轻松松的就能做到，而且还会握住你减肥的命脉，那就是睡觉。我就这么告诉你啊，睡得少真的会变胖哟。2026年中国睡

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显示，睡得少、睡得晚会显著提升肥胖的风险。夜间睡眠时长不足5个小时的人群，肥胖的比例呢高达41.4%。入睡时间越晚，肥胖的风险就越高。你看啊，假如说你凌晨2点之后入睡，那你肥胖的比例就会高达18.4%。那你睡得越少，肥胖的风险就越高。这样的表现啊，在中年人的人群当中表现更为突出。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群当中，中年人肥胖占比就高达46.2%哦。不仅咱们中国的数据如此啊，来自其他国家的数据呢，也指向了同样的结论。有一项涵盖了18项研究，涉及全球超过60多万名成年人的荟萃分析显示，每天晚上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患肥胖症的风险呢，就会增加55%。但是相对的，每增加1个小时的有效睡眠，你身体的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的指数，它的平均值呢就会下降0.35%。领教你的小脾气，别怀疑，我爱的就是你。但问题是呀，睡眠不足究竟是造成肥胖的原因呢，还是一种伴随你这个肥胖的一种现象呢？有一项在针对超重人群的对照实验当中，研究者呢让所有参与者摄入同等的热量限制，哎，这是有标准的啊，它都是基础代谢率的90%。哎，有其中一组每天晚上就睡5个多小时，另外一组呢每天晚上睡足8个多小时。结果就发现，虽然这两组减轻的总体重它相差是无几的，但是睡眠不足的那一组，也就是5个多小时那一组，它减掉的脂肪更少，它流失的肌肉却更多。这些呀，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4个字儿啊，得不偿失。所以如此看来吧，即便你吃的一样少，你缺觉呢，就是会让你的减脂变得更加的困难咯。那有人会问说，慧姐，那为什么睡不够会让人发胖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发出了灵魂拷问，说难道是睡觉太少让大脑宕机了吗？会让大脑失去判断力了吗？会变得暴饮暴食了吗？其实嘛，有这方面的原因啊，但不全是。首先，在影响大脑之前，睡眠不足呢，会直接导致体内激素失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2种与食欲密切相关的激素，它们干什么呀？它们负责传达饱腹感的，叫做瘦素啊。瘦是肥瘦的瘦，素呢是素颜的素。它们呀，这个传达饱腹感的瘦素和负责刺激你食欲的饥饿素，而它们这两者呀，都受到你睡眠的影响。有一项针对健康男性的交叉实验就发现了，连续2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就可以让你的瘦素水平下降到18%，同时呢，让你的饥饿素水平上升28%。哎，你看这一升一降之间，那么这位受试者的饥饿感就提升了24%呀，整体的食欲也提升了23%呢。也就是说，我越不睡觉我越想吃啊，我第二天呢我更想吃，我食欲都提升了，你想想这谁能顶得住哈。

那就是说，在你的大脑意识到来之前，你的身体就已经在催你疯狂的吃吃吃了。好像真的是这样。以前啊，经常看手机，手机一看看到半夜，有的时候还看整宿，第二天就会很饿。半夜呢还想吃东西，尤其看不了人家这个发一些美食的图片呀、美食的视频啊，都看不了。更惨的是哈，你吃得多也就算了啊，它还是会改变你的饮食的偏好。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部分睡眠它会剥夺，导致人们每天在不知不觉当中多多的摄入385千卡的热量，并且呢，饮食偏好会明显的向高碳水、高热量食物来倾斜。也就是说，哎呀，就特别爱吃这个碳水的东西，比如说吃不吃米饭就吃不饱啊，我不吃馒头也吃不饱，吃饺子平时能吃一盘儿，然后呢，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吃两盘儿。还有一些人呢，对甜食啊，对于一些咸味的零食呀，还有一些淀粉类的食物啊，对这样食物的一种渴望值，它增加高达33%到45%。没错哈，你失去的睡眠，哎，这个时候很难受。那我怎么样？喝点小甜水吧，哎，我喝点这个饮料吧，我吃点薯片吧，来满足我这个失去的睡眠这个状态。

不仅如此呢，除了在吃上做文章，睡眠不足呢，还会让人动得更少，消耗得更少。上面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睡眠不足的人确实会发胖。有一个研究还发现了，白天疲劳与嗜睡呢，会让人更倾向于久坐，会让人倾向于减少运动，会长期缺觉，也会拉低你的静息的代谢率。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让你的身体在休息的时候燃烧的热量呢也随之减少。但如果呢，你以为睡眠不足只是发动了一吃一动的两面夹击就完事儿了，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太天真了，对不对啊？它是会削弱你大脑的一个决策的能力的。最近呢，有一个词挺火的，叫做前额叶。这个前额叶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也迎来它的巅峰。那就是睡眠不足是会抑制大脑额叶的活动的。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慧儿姐，额叶是什么？那额叶呢，我告诉大家啊，它是负责理性判断和自我控制的一个区域。这一个部分呢，一旦被抑制了，被控制了，那就证明你的意志力自然也就暂时下线了。这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哦。而另一方面啊，大脑的这个奖励的系统呢，在睡眠剥夺状态下，它呢会变得更加的活跃，它会使人对高热量食物的诱惑呢更加的难以抗拒，也更容易从中获得及时的满足感。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熬夜之后呢，人往往更容易冲动进食，这就是个良好的解释，来吧。而且你熬夜之后，你更难做出健康的饮食选择。就像我一样，我熬夜之后，我更想吃的是什么？面包、甜食、薯片、饮料。所以呢，咱们还是不要熬夜了啊。那有的朋友会说，说慧姐，我少吃点行不行？也行。那除了量之外呢，你吃的东西这个质量也是很重要的。睡眠不足对于体重的影响，刚刚我想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吧。但问题是，睡眠这件事儿不只关乎量，质量也很重要。前面咱们已经说到，睡眠不足容易导致

是超重，而研究发现呢，超重的人更容易引发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胃食管反流。在这个其中有一个词叫 OSA，它呢会造成气道阻塞和打鼾，会使大脑在夜间的频繁的微叫醒，导致你的睡眠碎片化，而睡眠质量的下降呢，又会进一步的扰乱代谢，加剧肥胖。此外呢，深度睡眠也会减少阻碍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而生长激素的缺乏与内脏脂肪的堆积也是密切相关的呀。睡眠结构紊乱呢，还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进一步促进腹部和内脏脂肪的积累。有一项分析在调查了400名女性之后，发现睡眠质量啊，特别是处于深度睡眠的分钟数与腰围，这个腰围指的是中心性肥胖指标，是呈负相关的。在排除了年龄、体力活动、吸烟和饮酒等干扰因素之后呢，深度睡眠的减少与中心性肥胖它是独立相关的。并且呢，这种独立关联在5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当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一句话哈，为肥胖呢，让人睡不好，睡不好就会让人更胖，哎，这鬼打墙可就这样形成了哟。所以说，朋友们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要改善自己的睡眠。大多数的成年人呢，每天晚上需要睡7到9个小时，具体多少，它取决于你是一个短睡眠者还是长睡眠者。但是，想要真正睡得好呢，你可以试试以下我要对你说的这些方法。什么方法呢？第一个方法，要尽量的保持固定的就寝和起床时间，帮助身体建立稳定的生物节律。大家是否发现，如果你熬夜熬到11点之后，尤其11点到凌晨2、3点之间，你这个时间段你是睡不着的。凌晨3点之后呢，可能你是疲倦的睡过去了。如果第二天早上你需要上班，那你可能6、7点你就需要起床，那么这一时段啊，你不仅睡得不好，第二天呢，你还精神状态不好。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多吃东西来控制这个你身体这个不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你说你不胖谁胖呀？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睡前至少30分钟，咱们要放下手机，要关掉电视，让自己的大脑从屏幕的蓝光和信息刺激当中缓缓的抽离。哎，我想和大家说这样一件事情啊，大家是否发现，在抖音精选当中啊，有一个听抖音这样一个模块，我觉得挺好的。你可以打开它的小说呀，或者是一部你喜欢的电视剧呀，你把手机放远点，声音放小点，然后呢，你再给它定时，在抖音精选里会有。比如说，你1个小时之后，抖音会正常关闭，或者是1个小时之后，你的手机会正常关机。这样呢，你既可以让你的大脑从屏幕的蓝光和信息刺激当中抽离，哎，你又可以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还不用担心自己的手机，不会自动的关闭掉。第三个方法呀，这个卧室的环境也很重要哦。卧室的环境应该尽量的凉爽，要黑暗一些，要安静一些。这三个条件可是高质量睡眠的物理基础哟。此外呢，咱们下午啊和晚上应该限制咖啡因的摄入，睡。

前呢，也要避免喝酒、抽烟啊，喝得太多，吃得太饱。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呢，也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偷走你的深度睡眠。听完我说了这个熬夜和这个肥胖之间的关系，大家是否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呢？管理体重可不只是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简单啊！当你为了早起健身而牺牲睡眠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也许今天晚上我好好的睡一觉，才是明天更高效的燃脂的第一步。我问过几个朋友啊，他们我说你们的睡眠怎么样啊？我的有些朋友就说，我到越到夜里呢，我越精神，我不熬到精疲力尽，我就不睡觉。哎，我舍不得睡觉。你会发现啊，他很胖。你看，我采访了一个我比较瘦的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睡觉我比较擅长啊，我每天我睡八九个小时我都不够，我有一天我睡了一个对时。那你看人家就真的你根本不胖，第二天精神状态特别好。那我有一位宝妈的朋友，她说，哎呀，我不熬夜我不行啊，我那孩子经常半夜就睡醒，而且他不睡长觉，这个是特殊情况啊，这个确实是熬心血。所以说朋友们，熬最深的夜，长最稳的膘，说的就是你。再告诉大家一句话，熬夜真的会让你越减越肥，这是真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哦。好了，听一首歌曲吧，给大家选择一首王超然演唱的《心寒无人暖》。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慧姐。我想最近大家都在很多平台呀新闻当中看到这样一个话题，那就是国家版的防癌说明书。国家版的防癌说明书给我们提供了15条的防癌法则，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来说一说。

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大家要注意啊，它可不是一种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说啊很长很长的一大段的这个论文哈，它呢也不是夸大其词的一些养生的噱头，而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的防癌说明书。这15条防癌法则呀，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呢就没有做到。再来给大家说一下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2026年版的这15条的这个建议啊，都有什么？咱们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啊，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样不良的习惯呢，你可真的要改一改。第一点，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点，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者是肥胖。第三点呢，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条，少饮酒，不酗酒。很多人啊，就一顿喝那个一斤半啊，我经常听到有朋友说，你昨天你看我多厉害，我喝了一斤酒。实际上这也是你在拿你的健康开玩笑，对吧？那第五条呢，就是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条呢，是不吃过烫的食物，不喝过烫的饮品。第七条呢，是避免过多的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少吃加工的肉制品。第八条，少吃甜食，不喝或者少喝含糖的饮料。第九条呢，是摄入充足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条呢，是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要使用公勺公筷。第十一条，要做好个人职业的防护，避免致癌物的暴露。第十二条，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条，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要佩戴口罩。第十四条，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的疫苗。第十五条，就是提倡母乳喂养。
这十五条和大家说完之后呢，咱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实际上，防癌要管好自己的嘴，好好吃饭呢是防癌的第一步。刚才我们也说到，要远离霉变的食物，坚决不嚼槟榔。你像霉变的花生啊、苞米呀、它很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些呢是公认的一类的致癌物，它的毒性很强，长期摄入呢就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以及槟榔制品同样呢也是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的咀嚼呢也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它呢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的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呢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呢整份的去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而且我们不要吃过烫的食物，饮品放温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是2A 类的致癌物。你像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的黏膜。长期反复的刺激呢，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的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啊，建议大家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心急，喝水的时候也不要贪烫啊，等温度适宜了你再喝水，你再吃东西，这些呢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再来说一下腌制啊、熏烤啊、油炸以及加工的这些肉类哈，你像咸菜呀、腊肉啊、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我确实也爱吃，但这里呢却暗藏着健康的隐患。腌制的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鼻咽癌的风险。你像熏烤和高温油炸食物呢，也会产生多环芳烃等食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啊。你像火腿呀、香肠啊、培根这样的加工的肉制品，也被证实了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呢，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尽量的以新鲜的食材为主啊，多采用一些蒸啊、煮啊、快炒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少吃那些重口味的加工食品。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包括我自己，都喜欢吃蛋糕、喝奶茶，经常喜欢吃一些这个高糖的食物。这些呀，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呀、结直肠癌呀、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呢，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哦，进一步增加你患肝癌呀、胆囊癌的风险。所以啊，建议大家戒掉这些含糖的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的摄入，清淡饮食才会让我们更加的健康。咱们再来说一下蔬菜和水果啊，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呢，它们这个当中富含着维生素啊、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的物质，它能够降低咱的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有一些全谷物的食物呢，则是有助于降低乳腺癌呀、结直肠癌的风险。有一项科学研究表明，这个科学研究呢发表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他指出，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呢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这样就会营养均衡，防癌效果会更好。
哎呀，再来说一下这个抽烟的问题啊，烟草、烟雾和这个二手烟均被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听好啊，是一类的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都相关，你像肺癌呀、口腔癌呀、食管癌、膀胱癌，风险都会显著的上升。有的人会说，哎，慧儿姐，那我抽这个水烟行不行？我抽电子烟行不行？我抽那种那个雪茄行不行？告诉大家不行啊！你像水烟啊、电子烟、雪茄，这些都是对健康有害的，所以建议大家减少烟草危害。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不抽，或者是你现在抽的时候，你尽早的去戒烟。任何时候戒烟啊，都是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的。同时呢，你也要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

静。那么，咱们再来说一下酒啊。酒刚才我已经说了，人家已经明确规定了啊，这是国家给你规定的，少饮酒，不酗酒。也就是说，能不喝咱就不喝。道理都懂，因为酒精当中的乙醇和它的代谢产物乙醛，它也是一类的致癌物。喝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的黏膜，增加你头颈癌、食管癌、肝癌的风险，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那你会说，哎呀，不喝酒那没意思，朋友之间聚聚会，你少喝点，你千万别一斤一斤、一斤二斤那么喝啊。这是咱们从嘴上来说的，那么防癌呢，这个也要从身体上来进行一下自律啊。你比如说你酒坐呢也是肥胖的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的这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它会扰乱你激素的平衡，它呢也会为你的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大家 BMI 的值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你想，你可能会说，哎，我怎么知道啊？你可以买体脂秤呀，你上秤的同时它直接它就会用这个 APP 来显示你的这个 BMI 值是在多少。你看有些人他看起来很胖啊，但他BM 值它就是很正常，就证明它的肌肉很正常，它平时呢也是锻炼的。这个男性的腰围呢要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呢要小于85厘米。再来说一下久坐啊，久坐呢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的相关的有关系啊。而规律运动呢，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的防癌。所以咱们每周呢，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车，或者75分钟的高强度的运动。同时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日常活动啊，咱们平时的爬楼梯、走路通勤、做家务，这些都是在帮你远离癌症。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癌症的源泉啊，癌症的源泉是什么？避开隐藏的致癌的因素，那就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分餐要用公筷。你像有一些病，幽门螺杆菌、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疫 B 病毒等，都是通过唾液、血液等途径来传播的，它是与多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所以呢，咱们呀要养成良好的个人的卫生习惯，比如聚餐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公筷公勺，要注意餐具清洁消毒，以及避免食用不洁的食物，避免共用牙具、剃须刀等。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啊，紫外线呢也是一类的致癌物，长期或者过度的暴露于紫外线可以增加皮肤癌的发生风险。当阳光强烈的时候，咱们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你可以涂一些防晒霜、戴帽子、打伞、穿防晒衣等。我不知道大家家中是否经常通风啊，尤其冬天的时候，可能很多家庭嫌冷啊，根本就不开窗。我建议大家每天呢都能保持一下通风，减少空气污染。多种空气污染物与癌症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室外空气污染呢，二手烟啊，室内装修释放的甲醛和苯，这些也都是一类致癌物。所以呢，建议大家在雾霾的天气要减少外出，出门要戴口罩，在家中呢要不吸烟，做饭呢一定要开抽油烟机，在装修的时候也要选择环保的材料，空气质量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开一窗通风。那如果呢，你是从事化工啊、油漆啊、家具制造啊、建筑拆除、电镀、焊接等行业，可能会接触到苯啊、甲醛啊、石棉等职业性的致癌物，那你该怎么做呢？当然了，

0: 苗是 HPV 疫苗，这种疫苗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可导致尤其女性啊、宫颈癌呀，这个还有一些咱们男女啊，有一些什么口咽癌呀、肛门癌等。适龄的人群啊，应该尽早的去接种这个 HPV 疫苗，越早越种越好啊，保护效果呢就会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母乳喂养啊，母乳喂养不仅能够增强婴儿的免疫力，还能够降低母亲患乳腺癌的风险。所以呢，建议这个为人母的这个朋友们啊，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呢可以持续1年以上。所以咱要说呢，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癌症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的。这防癌啊，防癌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这个防癌说明书15条的黄金法则，可谓是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什么晦涩的术语啊，大家照着做就能大幅度的降低患癌的风险，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好啦，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听一组好听的歌曲，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兄弟们，咱一块儿上嘞！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他用临场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2013年，两年之前的时候呢，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斌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斌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斌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见。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Oh My Love》，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他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我记得当时我还特地在节目当中做过一期怀念 Patti Page 的专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是他曾经作为歌手身份出道的时候呢，叫做小刚。我想很多朋友如果当年看早期的偶像剧的朋友会记得，在薰衣草或者是海豚湾恋人当中，小刚呢出来客串了角色啊。曾经他做小刚，然后呢出了那张我的心太乱专辑之后，他的专辑被唱片公司拿走了，大街小巷都放着他的我的心太乱，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歌手了，他转入幕后写歌，在那几年里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后面听到了很多歌手的歌都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创作，比方说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出卖、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这样的想起我等等等等。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

0: 观察，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公司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
12: 一条小河结束了他的罪恶生命，一段心酸堆积了一败如水的亲情，一个母亲为儿子付出了何种的艰辛，一贯溺爱给家庭带来了怎样灾难。警示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正在播出。
13: 人们都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如水者温柔充盈，周身缠绕，亲吻肌肤是如醉如痴，如山者坚韧挺拔，粗犷环抱，撞击筋骨是似锤似炼。然而万物都是会变化的，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母亲和儿子的故事。这个母亲曾经给了儿子无尽的爱，结果水太多了，最终儿子呢被这无尽的爱水 吞没了。
14: 这是一条不大不宽也不深的小河，多少年了，村里人还没听说这条河里淹死过人。可这天一大早，一个放牛的老汉发现河面上飘着一个东西，他过去一看，顿时吓得栽倒在地上。他看清了，那里飘着的是一个白白的东西，准确地说，那是一个人的后脊背。经法医初步查验，死者20岁左右，周身只穿了一个裤头，溺水而亡。在整个小河两岸几公里的地方，没有找到他的衣裤。难道他是穿着裤衩而来？要不就是衣服被别人拿走了？他是哪里人？又是什么人呢？
13: 这时呢，在距离这条小河几十公里的室内，一座豪华的小别墅里，一个中年女人正在发了疯一样捶打的一个男人。她边打边叫：“你还有脸来要钱？你这个畜生！他是你亲儿子呀！”说完，这个女人浑身抽搐，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就在男人翻箱倒柜之时，警察突然破门而入，男子束手就擒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和河里淹死的年轻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12: 男人献殷勤博取痴情女子，偶然缘分轻易托付终身，突然之间什么发现让他伤心之至，深明大义怎样心胸令他感激万分。惊世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正在播出。
14: 昏倒在地的中年女人叫徐艳红，被打的是他的前夫程论。徐艳红某公司的董事长，现年40岁，他的前夫程论50岁，无职业。徐艳红和程论的相识纯属偶然。那年24岁的徐艳红腿摔伤，回东北老家养病。他买到的是一张中铺，上了火车后，他的下铺就是程论。程论看到他腿脚不利索，就主动跟他调换了位置。不但如此，一路上他是端水打饭的照顾，徐艳红十分感动。下车后，他还一直给徐艳红送上了出租车。分别之时啊，两人已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并相互留了电话。
13: 人生啊，就是这样，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以后呢，俩人就不断的通电话，回来后呢，程论还主动的和徐艳红约会，一来二去，两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转年，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沉浸在幸福中的徐艳红呢，还没有品尝完美酒的甘醇，就突然面临了一次人生的打击。一件事儿让她悲痛欲绝。
14: 结婚后头一年的春节，徐艳红背着丈夫给婆婆汇去了2000块钱。汇完后，她打电话通知一声，接电话的是小叔子。小叔子告诉了他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婆婆带着他侄子看病去了，而他7岁的侄子正是程论的亲儿子。欺骗、羞辱、难堪一同涌上了心头。徐艳红不是那种蛮横泼辣的女人，她悄悄地跑到郊区一个宾馆住了3天，她要好好地想一想应该怎么办。当程论满世界找她，就要急疯了的时候，她突然回来了，然后平静地对丈夫说：“既然你有个孩子，就不应该瞒着我，把孩子接过来吧，我认他，不能让孩子没妈疼。”
13: 程论的前妻啊是病死的，当时呢孩子才3岁，几年来他找过几次对象，都因为这个孩子而失败，所以呢他这次才决定把这件事儿瞒下来。等有机会呢再告诉妻子，没想到妻子居然这样通情达理，心中的病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惊讶之余被妻子深深地感动了，当场呢就赌咒发誓，如果这辈子有对不起妻子的地方，就让他断子绝孙。
14: 程论的儿子、叫小庄。当这个干巴瘦弱可怜兮兮的孩子站到徐艳红面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妈的时候，一种百感交集的情绪顿时就攫取了他母爱的心。善良的他几乎立即就做出决定，自己有这样一个孩子就足够了，他要把他一切的母爱都给他，一定要让他幸福健康的成长。从此以后，做了母亲的徐艳红奋斗有了目标，工作有了尽头， 她从娘家筹资办了一家橡胶制品厂，和成论一起没白没黑的干。短短几年时间，厂子的规模就扩大了好几倍，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元大户。
13: 事业是成功了，但徐艳红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几年，她满足小庄的一切物质需求，只要小庄想要什么，社会上实行什么，他就一定让儿子有什么。而小庄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唯独啊对学习不感冒，老师是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告状。徐艳红也是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是一点也没有见收效。他觉得很内疚，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为此呢，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这时做了一个很轻率的决定。
12: 为了儿子幸福，他甘愿舍去一切。刚刚有了钱财，他立即背叛誓言。丈夫对贤惠妻子做了何种事情？儿子对混账父亲将会怎样警告？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
14: 他决定回家了，在家里专门照顾儿子，让丈夫去打理买卖。回到家后，他每天一日三餐，车接车送，连裤衩都不让儿子洗。但儿子却三天两头的从学校跑出去。为了看住儿子，他在学校对面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像警卫一样看着学校的大门。虽然小庄不逃学了，但成绩却没有上去，期末考试时考了个全年级的最后一名。就在这时，后院也起火了。家里有了钱，当初信誓旦旦的丈夫也从开始的成天跳舞赌钱到后来夜不归宿。徐艳红终于得到确切的消息，成论居然找了一个情人，并公开出入社交场合。
13: 徐艳红是好不容易在一个居民小区呢找到了成论，打算呢好言相劝，希望丈夫回心转意。没想到在情人面前丢了面子的成论却对妻子是大打出手。晚上呢，当小庄回家看到浑身是伤的妈妈时，怒不可遏，不听徐艳红的劝阻，叫上几个同学就直奔歌舞厅而去。
14: 当徐艳红匆匆赶到歌舞厅的时候已经晚了，成论已被120拉到了医院，小庄被110拉到了拘留所。经过一番工作，小庄被放了出来。在揪心无奈的同时，徐艳红搂着儿子，心中产生了一丝丝的慰藉，儿子到底没白疼。虽然打了他父亲不对，但他却看来从此以后他有了儿子的保护，儿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为此他付出的再多也值得。
13: 这次啊，徐艳红不但没有批评小庄，而是赞扬了一番，这让小庄是高兴了很久啊。之后呢，他就解除了成论的总经理位置，并把他赶出了家门。之后呢，徐艳红把儿子送到了一所高级的寄宿学校，因为他自己啊想要专心工作，不断的积累财富，他要给儿子打下一个雄厚的基础，他是这样计划的。但儿子会给他争妻吗？
12: 大打出手，丈夫背信弃义，拳脚相加，儿子替母报仇，糊涂的母亲如何演一场糊涂的爱？迷茫的儿子怎样回报母亲迷茫的情？警世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正在播出。
14: 小庄还真给母亲争气，一次回家，他送给徐艳红一套价值几千元的进口化妆品。徐艳红问他哪来的钱，他不屑一顾地说，我是我们学校的头，让他们集资，他们谁敢不给？徐艳红吓坏了，告诉儿子说，你这可是黑社会性质，你想要多少钱妈给你，咱家不缺钱，只是你千万别学坏了。说着就给了儿子一张银行卡。小庄并不缺钱，他要的是刺激，要的是老大的感觉。不久，因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了。听到这个消息，徐艳红跑到学校，挨着个的求校长求老师，他跪在地上是苦苦的哀求。当学校听说他是小庄的继母后，都挺感动，答应再给小庄一次机会。
13: 这次教训并没有使把儿子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徐艳红醒悟过来，他认为孩子是好孩子，刚刚十几岁就懂得孝顺了，现在啊只是太年轻，船到桥头自然直嘛，长大后自然会好的。而且他还自豪地认为，调皮捣蛋说明孩子聪明， 爱打架说明孩子仗义，男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气概。
14: 无原则的溺爱让许艳红进入到了近乎愚昧的糊涂境地。事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嘱咐了儿子几句，还告诉儿子说，妈不指望你上大学读博士，只要你别再惹事就是妈的好孩子。一次次对错误的迁就和纵容，使小庄对妈妈充满了感激的同时，又对是非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扭曲，继续一而再再而三的违纪。在小庄16岁的时候，学校最终还是开除了他。回到家后，徐艳红才知道儿子竟然欠了20几万元的赌债，这边的钱还没还利索，又来了一波讨债的人。原来是丈夫在外赌钱把房子抵押出去了。双重的打击一下把徐艳红击倒了，她大病了一场，几乎丧命。
13: 为爷俩还清了所有的赌债之后呢，徐艳红和程论离了婚，儿子小庄呢继续跟着徐艳红生活。为了不再让儿子惹事，他还特意把自己20岁的侄女呢从厂子里面调到了家里，一边让他照顾小庄的生活，一边呢看住小庄别惹事儿。他认为自己这是万无一失的想法，哎，只要再挨过几年，他就让儿子接他的班儿，然后把事业交给儿子，他就实现自己把儿子培养成人的目的了。
12: 一错再错，弟弟强奸姐姐，一户再户，母亲容忍儿子，狠心父亲怎么会残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善良的母亲如何酿成悲剧？谁是罪魁祸首？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
14: 主观臆想不能左右客观事实啊！没有消停几个月，又传来了一件让他天打雷轰的消息：侄女怀孕了。17岁的小庄竟然强奸了自己的表姐。消息传到许艳红哥哥耳朵里，两口子风尘仆仆地赶来，非要把小庄告到公安局不可。许艳红立刻跪在地上磕头，求得哥哥一家的原谅，说小庄还小，如果进了监狱就把他一辈子都毁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干脆就等几年，等他们岁数够了就让他们结婚吧。许艳红一下子给了哥哥50万作为赔罪和定亲的彩礼钱。
13: 面对妹妹的苦苦哀求，哥哥欲哭无泪地说，妹妹，为了这么一个养子你值得吗？从小他给你惹了多少事儿，花了你多少钱，他的本质就随他爹，你这是养了两只狼呀。徐艳红听了这话还不高兴了，回答哥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是冰块我也要把它捂化了，儿子是他爸生的，但是我养的，我一定让他成才。
14: 从来没想过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的小庄，评判对错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妈妈。他听妈妈说过，无论什么事他都会为他顶着，只要妈妈不生气他就什么都不怕。这回他看到表姐要死要活的哭，大舅揪住他的脖领子要给他送进监狱，妈妈求大舅都磕了头，他本来害怕，但三言两语妈妈就轻而易举地把他认为很严重的事摆平了。他佩服妈妈，同时也认为只要有妈妈在，他就可以平安无事，他就可以肆无忌惮。
13: 畸形的教育培育了扭曲的心灵，看似书生模样的小庄其实内心早已经腐烂。表姐走后呢，没有了人的监督，他更加放纵自己。从小到大呢，一切问题都是妈妈为他考虑和解决，他心中几乎没有一丝的是非观念和责任意识，有的只是用不完的钱和享不够的福。这一天啊，他和一帮社会上的朋友酒足饭饱之后呢，突发奇想，想尝试一回蒙面大盗的滋味。
14: 有人提出这是犯法呀，抓住是要枪毙的。小庄却拍拍胸脯说，没事，咱们就去抢我妈的厂子，一是练练手壮壮胆，二是要真的被抓住了，我妈会想办法的。说办就办，他们按照电影中的情节做好了一切准备。半夜时，他用从妈妈身上偷来的钥匙打开了大门，然后把值班警卫捆了个结结实实，顺利地从厂子里运走了几万元的原材料。他们竟然还约定第二天就打电话让妈妈用钱来赎，到时他会出面给妈妈一个天大的惊喜。
13: 她认为当妈妈知道这件事是她带着干的时候啊，一定会抱住她哈哈大笑，哎，夸她有创意有本事。可这回她想错了，妈妈竟然报了警。根据线索呢，警方很快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她的宝贝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徐艳红说什么也不信，她对警方说她的儿子怎么怎么老实，怎么怎么幼稚等等。但这回再怎么包庇也不能阻止警方通缉她的儿子了。
14: 慌作一团的徐艳红这时突然想到了程论，程论到底是小庄的亲生父亲啊，他不会也不应当坐视不管。当他和程论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程论竟提出了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条件，给他100万，然后他就去替小庄顶罪。经过讨价还价，程论以60万的开价答应了徐艳红。当晚他把他的亲儿子小庄约到了郊区的小河旁。
13: 以后的事呢，就是后来程论交代的了。当小庄听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敲诈妈妈60万块钱的时候，他愤怒了，与父亲呢动起了手。50岁的父亲当然打不过20岁的儿子，大儿子是他生的，他最知道儿子的弱点，那就是幸亏他从小没教过儿子学游泳。程论就这样把儿子按到水里淹死了，然后包下了小庄所有的衣服，逃回市里向徐艳红要钱，然后呢想一跑了之。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故事讲到这里要讲完了，然而我的心却十分沉重。一个为了爱而几乎牺牲自己一生的女人，最终呢却让儿子被自己的爱害死了。在这里我想劝告那些无数对孩子有着真诚的爱的父母们，记住我的一句话，爱也是一把双刃剑。
1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颠不可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7: 又加了一个班，
16: 真的好累啊。
1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

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当前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凤儿也跟朋友多次交流过这样的一个内容，说网上制造传播谣言的违法犯罪活动，现在其实实话实说挺猖獗的，不仅是严重的侵害了咱们大家的个人利益，

是严重的扰乱了公共秩序啊，直接的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广大老百姓也是强烈呼吁，得赶紧整治整治这网络乱象吧，乱七八糟，在网上啥都敢说呀。就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呢，欢迎大家通过微博呀、微信呢跟风来交流啊，咱们来唠一唠，说一说。当然了，这是一种这个我们交流的很好的一种形式，一种途径。可是总有一些个昧呢好心眼的人啊，就用咱们本身啊是出于好意的这么一个东西，干了缺德的坏事。说最近呢，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根据群众的举报，依法立案侦查，一举打掉一个在互联网上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掠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抓了这个一个叫秦志辉的，他的网名叫啥呢？叫秦火火，和杨秀宇的网名叫立二拆四，还有公司其他四个成员。我不知道朋友们对这个尔玛有限公司啊，这个网络营销有没有印象？记得前一段时间说有个环卫工人，就是说那个倒了晕倒了，在烈日之下，前段时间不热吗？有个小女孩撑伞给环卫工人就遮阳，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好像就是假的，对不对？就说孩子妈妈又教的好了，又这又那的了，后耳发现呢，这就是这个尔玛公司干的，就是一个策划，一个假的演出戏发网上了，又说这说那的了。看样子这尔玛公司干的这个这个事儿都算小的了，冰山一角了。这办案民警就介绍说了，说前一段时间呢，有一则严重诋毁雷锋形象的信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雷锋的光辉形象啊是迅速的遭到了部分网民的质疑，许多网民向公安机关啊报警了，要求彻查诋毁雷锋形象的谣言制造者。北京警方呢就开展工作了，通过侦查，一个叫秦火火、立二拆四这两个网名的人为首的，专门通过互联网策划网络事件的、蓄意制造传播谣言的、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的、非法谋取暴利的网络推手公司就浮出水面了。现在网络这个东西啊，朋友们，你说它力量大不大？是真大呀！尤其是像微博，哎，你一传，你点完了之后，你传一个信息，编瞎话的信息，就越狠叨的，越那个猎奇的，现在大家越有这个心态。是吧？有些人有这种偷窥心理，是不是？完之后就开始转，疯狂的转发，非常快，急数倍的增长，很可怕的。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呢，说为了提高网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非法谋取更多的利益，这个秦某、杨某先后策划制造了一系列的网络热点事件，吸引粉丝，使自己迅速成为网络名人。什么呀？比如说725动车事故发生之后，这小子故意编造散布说中国政府花了2亿块钱的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两个小时以里被转发了12000次，挑动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朋友你想啊，凭啥你2亿你赔外国人呢？中国人赔的就那么少啊，老百姓能不捡吗？这话都是假的，就是空口白牙瞎编啊。然后呢，还包括治这个编造雷锋生活奢侈的情节，说那个年代雷锋又给自己买皮夹克，又买这个又买那个啊，编造这个，其实根本没有，污蔑了这个道德楷模形象，说完全这个国家制造的啊，这都假的，对吧？然后呢，郭美美炫富事件，他利用这个郭美美这个事件蓄意炒作，编造了一些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必须向红十字会捐款的谣言，这也是假的，恶意攻击中国的慈善救援制度，这都他干的。还有捏造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编的，这都是编的。还有这个著名军事专家、资深媒体记者、社会名人，还有一些普通群众作为攻击对象，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恶意重伤，然后抹黑造谣，这都是他干的。今天啊，我回家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细节，我在家里中午这会儿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在播，完当中呢发布了他一段的视频，就是抓着他之后就问他呀，你为啥这么干呢？我记得是说到张海迪的时候，他说很多，我当时就看，我说这小子是脑袋有病吧，警察都把他给抓了，还咧个嘴嘻哈的呢，一点都没个正形，好什么都无所谓，就那种感觉哈。我心这肯定是也是多少有点问题，问他你为什么捏造这些事儿，他就说起张海迪那段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我就看这张海迪这正面形象太多了，我就随便说点什么，我编点什么，我就根据我个人的想象，我说点，完了让大家去嘲笑嘲笑他们。你说这话说的是几个正常智商的人说的话吗？是吧？警方在查明秦阳两个人的时候，曾经公开宣称说网络炒作，他俩自己都说了，说网络炒作必须得忽悠网民啊。

0: 得忽悠这帮网民，得让网民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我得发言，我得说话，是吧？只有反社会、反体制，才能宣泄对于现实的不满情绪。他们都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必须得煽动网民情绪和情感，才能让那些人一辈子赢得的荣誉、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摧毁。这不就是恶意的？这就跟那个敲诈呀、绑架呀，性质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就这两个人公开说谣言呢，并不是止于智者，谣言是止于下一个谣言。你看这些个浑人呢，说出这个话，虽然说我们觉得说这些人很差劲，但是他们说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目前谣言真的不是止于智者呀，真的就是止于下一个谣言。就大家有了新的关注点了，就可能把之前那个事情就给忘记了。他们甚至使用淫秽手段对多位想要出名的女孩进行了色情包装。你说这个网络包装这个事儿，包括郭美美啊，包括什么甘露露啊，包括咱那凤姐呀、啊，包括咱们那芙蓉姐姐，是不是都是一套路啊？都是一个方法出来的。那么，根据办案民警介绍，秦杨等人组成的网络推手团队，伙同少数所谓的意见领袖啊，组织网络上的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瞎编这些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就整事儿，完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且呢，以删除帖文、替人消灾、联系查询 IP 等等方式啊，非法掠取利益，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那么这个秦志辉啊、杨小雨这两个人呢，对于所做的违法事实是供认不讳。目前两个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就这样的事情，说咱们现在我们国家终于今天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大？因为网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的作用啊越来越大了，很多人一天都离不开网络，我们就生活在网络世界当中，很多的消息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从网络上获取的。我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说了，说网络上这有些东西大家真不应该瞎转呢，很多事情它都是假的。我们说网络目前是虚拟社会，但是它更是公共舆论的场所，对不对？你得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在区分社会危害的基础之上，咱们得加强对于这种制造谣言的这种事儿的打击力度。还像今天上午咱们说的那话题一样，为什么有的人他敢犯错，有的人他敢胡勒了，有的人他敢就是这个一遍又一遍的做同一件错事，因为他犯错的成本太低了。我们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拿这句话来形容目前咱们现在的网络状况，其实一点儿都不为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于咱们你我来讲哈，说互联网它作用什么呢？拓展了咱们的表达空间，我们可以跟更多的人去交流我们心里的想法，开辟了公共监督的便捷渠道。确实是很多事儿都是从网上爆出来的，比如什么房叔，比如什么表哥。但是与此同时，有利就有弊嘛。对于一些歪心思的人、不法分子，互联网就成他们肆意违法的天堂了。而且现在目前来讲，咱们国家没有特别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互联网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怎么办呢？有很多人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所以说，这个目前来讲，打击网络谣言、查处网络犯罪，不等于限制网络举报啊。也希望吧，这个在保护网民利益的同时啊，打击网络谣言的同时，能够让我们更有权利。也有这种监督的，挑起更多的这种监督的欲望。假的东西咱不能让它活着，对不对？咱们也相信这次这个事儿啊，就是抓这两个网络骗子这个事儿，网络推手这个事儿，也能够净化一下网络的空间，也是杀了这两只鸡，给更多的猴看一看，对不对？提高咱们这个网上的安全环境。在这儿，凤姐还是说那句话，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在网上游走的这些人，我们都是网民，我们都是这网络当中的一份子。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不管到什么时候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比较尖端的、比较存在争议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慎转、慎评论、慎看。看你可以看，你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转包括什么分享这样的事情，咱们尽量的少做。因为在节目当中，我就吃过这样的亏。我有次我记得好像跟朋友们说什么啊，就是说咱们习老大就习主席哈，他呀说给打出租车，在北京记不记得？说过这个事儿吧，咱们在节目当中说打出租车，哎，这就有鼻子有眼儿的，说的这个好啊，车牌照给照上来，这几个字儿给写上，一帆风顺什么的哈，哪个的哥从哪儿到哪儿说的，那有鼻有眼儿的。第二天辟谣了，说这事儿是假的。被辟谣的事儿多了去了，现在有的时候在网络上，我们都很担心，都很害怕，防不胜防啊，保不齐什么时候一个事儿就他就假新闻就干出来了，这很讨厌的这个。如果长此以往下去，谁还敢在网络上？看了，谁还敢在网络上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信息了，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责任，别觉得说这事儿多大，离我多远，不是这个概念。网络，北京、上海、天津什么，甚至是美国什么，意大利什么，法国、德国，你现在还觉得远吗？不，瞬间通达，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在网络当中，大家一定也要谨言慎行啊。说，有个33岁的高富帅报假警说，说自己老妈精神病发作了。哎呦，这为啥要这么干呢？和老妈这是产生什么矛盾了呢？听凤啊，跟您说一说。话说18号的下午6点多，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报警人是个男的，自称啊姓刘。他说了，哎呀，你们快来吧，我妈妈精神病发作了。这值班民警啊立即赶到报警人家中，开门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对方自称是报警人，叫刘伟。民警就问了，说精神病人在哪儿啊？这刘伟说了，说已经出去了。这担心当事人发生意外啊，民警赶紧追问报警人，当事人外出的时候有没有携带电话和其他物品，得到的答复啊却是支支吾吾的。哎，家里啊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对方知道民警的来意，说老人说了，说哎呀，这儿子是和妈妈在闹矛盾，他妈没有精神病啊。后来民警才了解到啊，报警人叫刘伟，今年33岁，研究生学历，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33岁的他呀，似乎还不怎么着急找对象，这老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然而啊，在儿子眼里，母亲对于自己管得太多了，又太唠叨了。刘伟的母亲赵阿姨啊，是退休老师，儿子在30岁之前一直都是他的骄傲，但是等儿子30以后了，一看儿子还没找对象呢，更谈不上结婚了，这当妈妈的开始着急了。哎呀，说你赶紧呐、啊，你赶紧找个人结婚吧，你年纪再大点你就不好找了，你赶紧找个人结婚生小孩吧，你等我们老了，你想帮你带小孩，我带不动了。我刚才说这些啊，都是这个赵阿姨的口头禅，这几年天天念叨啊。让刘伟无法忍受的是，上班的时候，这母亲竟然经常打电话去夺命连环催啊，打这个电话说今天中午啊，这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中意的姑娘啊？这老妈在那磨怔了都。这不嘛，8月18号这天下午，赵阿姨给儿子打电话说呀，当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饭局儿，说一个叔叔啊给他介绍个女朋友，让他马上回来见面。这母亲呢是接二连三的打电话过来催，这刘伟实在是躲不过去了，又不愿意违抗母亲，又实在不想去相亲见一个陌生姑娘，他呀想了个办法，什么呢？直接打110报警，喊民警过来调解自己的家庭纠纷。刘伟说了，我担心这种事儿啊警察不来，所以报假警，说我妈得了精神病。哼，也是给这小子逼到没份上了。刘伟还说了，他以为如果自己因为报假警被公安机关处罚，这件事被女方知道，说不定人家女孩就不同意和他见面了呢。得知刘伟报的是假警，民警念在其没有恶意，而且态度比较好，只对他进行了口头教育警告，之后啊就离开了。说起这个大龄剩男剩女的事儿啊，真的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类似的事情没少说了，像他这样被逼婚的人也不在少数。问婚和逼婚现在越来越成为80后心理负担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比如说从事广告的黄小姐说了，她从西南大学一毕业，爸妈就开始催她交朋友找结婚，找结婚对象。从22岁到24岁，她现在终于找了个男朋友。其实朋友们，你想啊，结婚这玩意儿吧，我一直这个观点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可能你不要说因为我到了这个年纪了，就因为这几年我到了结婚的岁数，我必须结婚，找个人我就结，那能行吗？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现在时代不同了，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结婚那天晚上洞房了，盖头一掀，哦，这女的长这样啊，这女的要跟我过一辈子，谁也没想说写个休书，那多磕碜的事儿，十里八乡你别打算再走出第二家了。现在不同了啊，社会比较发展，大家的思维比较开阔，比较 open，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看到的多，听到的多，想的也多，他需要的东西可能也多，互相之间这个你有的我没有，互补一点的，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但是不好找啊，随随便便对付一个，爸妈是着急了。结了婚之后，昨天我记得有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凤姐啊，我那个婚就是我妈妈逼我结的呀，我现在我死心我都有啊，一点不想结这个婚。为什么这么早开始催呢？很多人说了，说哎呀，再不找个好人呐，都被别人抢光了。这个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女方啊，母亲总是拿极端的例子吓唬她，说什么啊，你看我有个什么同学，多大岁数还没结婚，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耽误了嘛，对不对？再比如武汉的26岁的一个的哥啊，叫文海，就因为父母狂轰乱炸的逼迫式相亲而走到了武汉市汉阳精神卫生科，逼疯了都讲话了。 医生说了，说他来的时候有点狂躁，情绪不稳定，冲动这些症状为典型的情感性精神障碍。那么医生说了，说文海的母亲对于儿子的溺爱程度远超于正常人的想象，除了逼儿子结婚，母亲的关心渗透到文海的生活方方面面啊，连吃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这个穿什么衣服啊都得管。而个性内向的文海呢，从来不和母亲发生正面争执，长期的压力积累让他心理包袱是越来越重。听了这些个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身边也有这样的活生生的例子。很多现在的80后，包括90后，甚至部分70后，都面临父母对他们的三叉手。面对这样的问题啊，专家说了，由于这些孩子多数为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很容易把自己对孩子的爱变成宠爱，对于他们的成长插手、事业插手、婚姻插手，这不就三叉手吗？成长、事业、婚姻。我记得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凤跟朋友们讲了一个混世小魔王，8岁小男孩光屁股满屋跑。对吧，满那个科技馆里跑，谁也管不了。说他妈说，孩子，你把孩子这个衣服啥穿上，行，穿衣服行，我穿上鞋你给我200块钱，我穿上衣服你给我200块钱，我穿裤子你给我多少钱，你给完钱我才能走。8岁的小孩，这就是什么呀？父母的严重溺爱，爹妈站旁边干瞪眼管不了，这成什么事儿了？父母，这个专家说了啊，父母过多的溺爱会导致子女的社会功能退化以及责任心的退化。随着现在社会的急剧变化，很多人并没有做好独自成长的心理和经济准备，这也让父母啊容易对子女形成捆绑式的爱。但是咱们回头想想啊，你说现在哈，比如说我也是80后，就是很多的父母说你看我像你这么那个，我你看你现在不懂事儿，这不行那不行，什么都想管。很多的80后90后，甚至一部分70后嘛，我说父母都这样。想想您那么大的时候，您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呀？还需要父母再去为您做什么事儿吗？对不对？这个孩子呀有自己成长的需要，对不对？让他们独立吧。说父母对子女不是应该管一些具体的事儿，你今天穿什么色衣服，下午吃什么口味的饭，而是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要放手让孩子去接触这个社会，他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哎，比如说异性接触的人多了，找到合适结婚对象的机会不也多了吗？天天捐着管着的，能看上几个人呢？两个半人，上哪儿找对象去是吧？这么插手倒容易适得其反，让他自己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妥了啊。说起这个动物，问问大家，您见过的最大的蜥蜴有多大呢？说17号的时候，英国南威尔士一户人家饲养的宠物蜥蜴逃脱。这条蜥蜴长大概1.5米，全身呢有黑白相间的花纹。英国警方提醒了，说巨型蜥蜴看似恐怖，但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会攻击人类的。哎，再说下面这事儿真是个奇迹了。事情呢发生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市。上周五的早晨啊，达瑞里穿越火车道的轨道的时候呢，正好有火车过来，火车多次响号警告，但是男子因为戴着耳机听歌没发现，结果被时速达到176公里的火车是迎面撞倒，并且凌空被抛到6米之外。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到场，当时男子仍然有意识，对于有人被火车撞倒之后仍然能生还感到很惊讶。19号，这个达瑞里进行的脊椎修补手术也很成功。不是，我就说大家吧，现在很多人我看走路啊，这干嘛呀，都有这个习惯，喜欢戴个耳机的，那来回走，边走边听，最好不要这样，尤其是过马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危险。养成个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生命安全，看样子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 听天下。
5: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我们说呀，在咱们的生活当中，确实好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不得不说，确实还存在一些个败类。此话从何而来呢？咱们说下面这个事儿，朋友们听了之后啊，就知道。说最近呢，相信很多人都在牵挂着一个小女孩的安危。她呢，这女孩啊，就是从温州状元文化公园走丢的一个3岁的女孩，叫江雨萌。19号，当地的警方。

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啊，说在龙湾蒲州兰江路驾校附近草丛里面发现了女孩的尸体，经过 DNA 初步鉴定确认就是8月11号在状元文化公园失踪的女孩江雨萌。这个消息发布，其实朋友们就是没找着的时候吧，大家心里都有点这个想法，说哎，肯定还有希望，是不是？孩子可能就真的是走丢了，不知道让哪个好心人给捡着了啊，可能一点点往回送呢，哪怕说被人拐了，对不对？起码还留条命呢。可是说找到孩子尸体这个消息一发布啊，大家都感觉到很痛惜。但是与此同时，很多疑问也随之而来了。20号，也就是昨天，警方宣布这起案件已经告破，嫌犯范某也落网了。那么这个范某究竟是谁？为什么对3岁的小雨萌下毒手啊？咱们来听一听。说8月11号晚上7点多钟，小雨萌的奶奶呀骑电动车带着小雨萌去龙湾状元文化公园去玩去了。期间呢，这孩子在这个健身器材区着玩，这奶奶呢跑到距离50米左右的地方去求水去了。回来的时候啊，孩子就不见了。这刚开始吧，奶奶还寻思这孩子被人群冲散了哈，在公园里找了20多分钟，直到有人提醒他报警，他才慌里慌张啊给家人打了电话。之后调出的公园健身器材区监控显示，一个白衣男子啊一直在小雨萌身旁是左顾右盼，最后小雨萌走出了监控范围，而白衣男子也随之骑自行车离开了。警方透露说8月11号晚上6点30分左右啊，范某骑自行车来到状元文化公园之后，盯上了可爱的小雨萌，在小雨萌身旁守了一会儿，一个小时之后啊，范某发现小女孩的奶奶离开了，于是骑车上前，以买东西给她为由，把孩子骗出了公园。范某，男，28岁，江西瑞昌人，案发前呢一直在当地包装厂务工。范某已婚多年，却一直没孩子。那么为啥要带走这3岁的小女孩小雨萌呢？范某落网之后交代，他认为啊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一直有抱养孩子的想法。在公园当中啊，他看到有个小女孩在那玩，很是可爱，于是啊产生了抱回家抚养的念头。不是猫啊狗啊，你要往家抱，你是不是得征得一下人同意，看狗咬不咬你呢？人你说往家抱就往家抱了，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既然掳走孩子是打算回家抚养，咱们刚才说了，你回家抚养，哪怕就把朋友们真是退1万步讲，你真说把孩子抱回家你去养去，总有找着那天吧？这怎么孩子最终还是如此悲惨的结局呢？范某对这段的表述是什么呢？说他把小女孩骗出公园之后啊，就抱着小姑娘骑自行车回到这个蒲州街道上的这个村庄啊，途中啊小女孩一直哭闹，他就担心这事儿败露，捂住小女孩的口鼻，导致孩子窒息死亡。这是个孩子呀。随后一看孩子死了，他呀就把小女孩的尸体藏在了案发地附近的草丛里。至于范某何时捂死了孩子以及抛尸时间等等这些细节，警方啊表示案件还在调查核实当中，也不便详细透露。哎呀，真的丧尽天良啊，没有人性啊，和这个倒车杀婴一样啊，是杀无赦。这孩子哭闹，你说哪个孩子不哭，哪个孩子不闹啊？这真的就这样的男的怎么可能说让他当爹呢？啊，哎呀，真的语言呢，有的时候在这个事情面前显得很无力，一切个愤怒、惋惜、感叹、无奈，面对小生命的消失都感到很苍白。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最近几年，一些杀婴啊、拐卖孩子啊这样的事情啊总是会提到。尤其在昨天节目当中吧，凤跟朋友们好像讲小事的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件事儿，说有个母亲哈领孩子出去玩，好像在公园里玩的时候，就是他妈妈回头就是买瓶水的功夫，哎，3-2分钟再回头看着有个男子在这抱他家孩子呢，往起抱呢，他妈一喊，这男的把孩子放下就跑了，说看错了。这能看错吗？朋友们，就这种拐卖孩子的这种行为啊，包括残忍杀害孩子的行为啊，我觉得咱们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在法治上加大力度，拐骗儿童是极其残忍恶劣的行径，国家应该对一旦触碰拐卖儿童罪一律重判。也希望就刚刚这个事儿来说，家属能够早点走出这个阴影吧，真的也只能这么做。要说最近呢，这个江苏省泗阳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怎么呢？
一个年仅15岁的高中女生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强奸。案发之后，泗阳警方抓住了这名犯罪嫌疑人，而这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让人震惊，竟然是泗阳县安监局的工作人员。要说现在啊，受害人小婷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小婷的胸部被咬破了，胸口被抓破了，下体被撕裂了，已经做了修补手术。刚刚做完手术的小婷目前情绪还不是很稳定。15岁的女孩，那么根据小婷的回忆，8月12号，一个网名为心如止水的人不停地加她为好友，声称啊自己和小婷是同龄人，希望能够交个朋友。对方多次提出见面都被小婷拒绝了，可能是在聊天的时候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行踪。8月14号的上午9点半左右，小婷刚一出门就被人盯上了。说小婷啊，刚刚走到小区的路口就听到有人喊她，然后她就回头一看，一辆白色的越野车。这小婷心想啊，这车里坐的是谁呢？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呢？难道是熟人？小婷走过去一看呢，一个秃顶的男人，此人就是李小斌。一看呢，这人40多岁左右。小婷还挺有礼貌的问说，叔叔你好，你找谁呀？这李小斌厚颜无耻的说，我就是心如止水，就是网上跟你聊天的帅哥。哎呦，这小婷吓得骑着电动车就跑啊，可是这越野车一直在后面是紧追不舍，死死纠缠，无奈之下小婷再次停下来了。小婷把车子停了下来，又走到车边问他说，叔叔你想干什么呀？这李小斌说了，说你上车，我跟你说几句话，以后我就不找你了。这小孩啊，15岁呀，跟一个40多岁大老爷们儿能比了吗？啊，相信他了，把车停在马路边，上他的车了。这小婷上车之后啊，越野车是径直的开到了一个死胡同，对方拿出遮阳板把车窗挡了起来，开始对小婷动手动脚。尽管说小婷是奋力反抗，但还是被这个变态残忍的侵犯了，导致下身是大出血。更加猖狂的是，小婷下车之后啊，这李小斌扔下300块钱说，我有的是钱，你以后需要钱就找我要，我可是当官的，我很有权势，你告也告不倒我。然后啊，李小斌开着车之后扬长而去，上班去了。哎，这案发之后啊，小婷的家人是立即报了警。根据小婷提供的线索，警方于1个小时之后将犯罪嫌疑人泗阳县安监局的工作人员李小斌抓获了。经过警方后期的侦查，嫌疑人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嫌疑人已经被公安局申提请逮捕，并且检察院已经批捕了。这样的畜生啊，哎呀，你看这早上起来哈，跟朋友们讲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说完了之后呢，怎么说呢，感慨很多。为什么说未成年人哈，就是包括什么有一些个什么禽兽老师、禽兽校长哈，包括现在这样的人哈，总是对未成年人下手侵犯呢。法律不是摆设，不要让某些人反咬啊，说给了钱了那就不是强暴了，那是卖淫了。社会还是有正义的，法律还是有公信的。为什么现在咱们想一想，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对于这种人处罚还不够狠，犯错的成本太低了，所以这些人才会很大胆。这样的事情不应该纵容，应该重罚，咱们也是期待他处理的结果，对不对？这种败类不治理，社会不稳定，不足以平民愤，对不对？现在你说通过媒体啊，跟大家说出来的事情很多，说完了之后，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哈、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管说是在国内、在国外，不管说是在咱们家跟前儿，还是离咱们稍微远点的地方，听完了之后都一样的是愤怒。我们说每个人，我们都有家人，每个人都不是单独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个体。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安的，是起码是阳光的，是快乐的，是我们不需要大起大落，平平淡淡的，安安全全的，这是最起码对我们生活的一个要求。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连这样的事情他都满足不了别人呢？刚刚你说这个人丑恶的这个嘴脸啊，这个一副恶心的样子，跟孩子说话这个样子，想想都觉得闹腾。这都是大家对待一个事物的看法，对不对？很可恶，很可气哈。其实就是我们大人哈，就在咱们就所谓的成人的世界当中，可能很多问题相对来说解决起来更加简单，更加直白。而对待孩子，可能
法律啊、道德多种条件来衡量。可是面对孩子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需要更多的就是这个情感层面的东西。因为人在长大成熟哈、啊、变成社会人之后，可能孩子对我们来说是那种最天真的，哎，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最简单的那块土地，我们希望让他过得舒适哈、啊、过得快乐，不管说自己家孩子也好还是别人家孩子也罢，我们的尽量为孩子创造更好的一个生活和生存的环境，对吧？但是这当中提到一个词，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跟大家分享过交流过，什么呢？教育，对不对？教育一直是个大问题，一直是个大家一直多少年，中国甚至说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下来，大家都在讨论怎么能把孩子教育好。当然这个事儿，这两个字虽然很简单，可是呢讨论起来又因人而异，很复杂，对不对？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说一说还是跟教育沾点关的事儿啊。怎么个事儿呢？听凤给你聊一聊啊。8:32了啊，这样哈，说八岁孩子这么个事儿，咱们稍后再说。先看一下短信平台上朋友们说什么呢啊？这个15259朋友说了，上网有风险，出门需谨慎。13532朋友说了，凤姐啊，这男的呀，真太不是人了，真恶心。伤心七月说了，说我们的国家对这样的人，惩罚还是有点太轻啊。这都是大家的一些观点，是吧？这个单身汉说了，这变态就该诛九族，让他们想犯罪就害怕哈、啊。当然了，他说的这是一种这个相对来比较极端的说法。什么概念呢？就是希望啊，惩罚的再严格一些，他们就不敢了。犯罪成本一高，他就害怕，对吧？享受人生每一天，说了，凤姐啊，你快把我变成超人吧！你要干啥去啊？你这是？好了，说说这八岁男孩的事儿哈。说在最近呢，杭州有个小孩可是出名了，怎么着呢？光着屁股大闹科技馆，死活不穿衣服，那真是雷倒了周围一片人呐。说到这儿，咱们大家就问了，说凤啊，你这孩子小是不懂事儿，这孩子家长哪儿去了呢？啊，家长不管呢，这孩子在这耍猴呢。哎，我跟你讲，孩子家长还真就在孩子跟前儿，还仨人呢。你看，别看仨人，整不了一个八岁小孩儿，没都管不住。一大群人呢，一群大人就真的，哎，哈哈哈叹气儿。最后咋办了呢？要说这场闹剧啊，收尾可是挺有戏剧性的。说这事儿发生在杭州的浙江科技馆，浙江省科技馆。18号的上午10点，科技馆的门口，保安看见一个男孩，7-8岁，白白净净的，老远呢就看着这孩子光着屁股在广场上跑，太显眼了。8岁小孩，你说大不大，说小那也不小了，是不是？文明社会还谁家孩子光屁股跑啊？讲话，你现在农村偏远山区，你都不一定看见了。这广场上人都看懵了，没想到你还在广场上跑，谁也看不着啊，是不是？光着屁股直接跑科技馆里头来了。之后啊，又跟进来俩男一女，女的是男孩的妈妈，手上啊搭着孩子的衣服，其中一个男的呢手上拎着孩子的鞋，女的呢坚持要买2张票进科技馆，是一大一小。哎呀，别管说这大人咋劝呢，这男孩高低就不穿衣服，还说哎热死了热死了。这科技馆里头大厅啊，气氛瞬间就微妙了啊！男孩站在这个科技馆正中间，一脸的理直气壮。这妈妈劝了几句没效果之后，也没再说什么了。两个男孩啊，自称是男孩爸爸的朋友，也在一旁是袖手旁观。哎呦，这该怎么办好呢？这可是难坏了工作人员呐！这可是科技馆自打开馆以来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儿啊！这工作人员考虑到他们那里都是小孩玩的地方，也不光是大人，你说还有很多的小女孩呢，对不对？针对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工作人员呢就想把他们请出科技馆，好好的冷静一下。这工作人员回忆说了，说从外表上看呢，估计啊这孩子家庭条件可不差呀。这男孩长得白白净净的，男孩的妈妈穿戴都是名牌，一瞅啊孩子肯定是被惯坏了，脾气老大了。哎呦，你别看不是在自己家，在科技馆里头是看啥砸啥呀，像什么易拉宝啊看着就砸，东西倒是没摔坏。这但是呢，这科技馆里被这孩子作的是一塌糊涂啊，没招了，这工作人员实在没辙了，最后啊就把孩子干脆，你们家大人管不了，我们给你抬着行吗？但是啊，工作人员的手臂都被这个小霸王啊都给抓伤了啊。旁观的事情，市民都在说，你说怎么这么个事儿？这叫事儿吗？这大人怎么就不能管管呢？太惯着了吧？这大人也没教育好啊！这不相当于你看这爹妈，爹没在旁边站着，这妈在旁边站着，这不相当于是打他妈的脸呢吗？这不是啊？哎呀，这你看，他妈妈在旁边，哎呀，这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甚至说原地转圈啊。男孩很生气呀，8岁说声称要炸掉科技馆，这一群大人。

0: 实在摆不平了，只好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警察来吧，咋整啊？你说这孩子，你说讲话了，咱要讲话给孩子哪块碰青了，你这家庭，你这样咱都得没准担法律责任呢。我离远点吧。最后啊，这个小男孩提出一个条件，什么呢？他说了，让我穿衣服行啊，你不让我穿吗？你不是说不想让我光屁股跑吗？穿行。穿一双鞋呢，你给我拿50块钱；穿一件衣服呢，你得给我拿100块钱；换个地方玩也行，你给我拿200块钱。哎呀，这都谁教的？这是，你看想不到、念不到的事吧？没想到孩子他妈说好，同意。哎，小男孩马上就穿上衣服出去了。走的时候，小男孩答应穿上内裤，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把这个内裤耸了在这脖子盖这，还是不穿。工作人员在和那家人交谈当中得知啊，这娘俩是江苏宜兴的，买了当天下午5点的高铁票回家了。这一出裸体大闹科技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孩子脑袋受什么刺激了，还是说跟母亲闹别扭呢？大家无从知晓。但是啊，大家都把这个焦点放在了孩子的任性和家长的不作为上。就这样的孩子呀，将来也好不了，真的。8岁小孩，你看现在正常来讲上学了吧，上2年级，是不是啊？1、2年级，有的小孩可能上3年级啊，这上学了。上学的孩子这个样子，在家里人面前这么耍，在学校不定耍成啥样了，是不是？但也不一定，有朋友讲话，你在学校耍别人同学不揍你，给你揍啥不行？那也不一定啊，从小的骨子里就有种东西。你看那个李天一为啥变成现如今这个样子，给他妈折腾的又上这儿又上那儿的啊，最后还不是想想曾经啊，包括这出了事儿之后，大家我看很多人在网上也讨论了，说这家人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当初他爸爸是老来得子，是不是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哎呦，这怎么惯着都觉得不够多呀，最后惯成这个样子。如果说父母能够严加管教的话，那可能孩子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咱们都说啊，说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那么这白纸上面怎么画怎么写，就看当家长的有没有正事儿。说家长嘛，都是榜样的力量。如果说你天天惯着孩子，哎呦，这一怂了脸了，来来来，妈妈给你拿钱，爸爸给你拿这个拿那个，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这种心理，你说长大他能好了？他脑子当中想的就是这些个东西，对不对？最后这场裸体闹剧啊，以戏剧性告终。大家都指责家长太溺爱太宠了，没教育好孩子的同时，咱们也可以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怎么教育下一代这个共同的话题，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很关心。其实啊，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现在的孩子，咱们想啊，根根都独苗，众星捧月，没有棍棒，没有呵斥，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有的就是什么物质啊、金钱呐、宠爱呀、无休止的满足啊。四个老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老爸老妈，就惯着这一个孩子。啊，其实家长啊也在作为，你说家长不作为吗？也作为呢，但是家长也无奈。说溺爱啊，已经是现在很多的家庭当中不可争的事实了。这种家庭教育，那肯定你惯出来的孩子，他能不任性吗？那咱小的时候，反正80后还好一些哈。你像那70后，一家好几个的，是不是？你这爹妈，你说我惯着你，讲话有饭吃，能跟人溜不错了。家庭条件那时候还都不是特别好，是不是？争着抢着就长大了。现在小孩什么都不差，吃啊、穿呐、玩啊、学呀，你就看去吧，什么都不差。就是一个，可他一个人来，哎，所以现在吧，有些个家庭教育吧，确实是啊，让家长啊，包括现在一些教育制度啊，应该反思一下，家长该怎么做，做好什么，这应该好好琢磨琢磨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这一点啊，咱们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那非常感谢节目当中啊，朋友们的陪伴，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吧？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

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酒店里，一位顾客问服务员：
2: 在你们酒店租一星期要多少钱呢？
3: 啊，请稍等先生，我这得给你算一算。
2: 咋的？就连这种事儿你还记不得呀？
3: 是的先生，因为自酒店开业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长时间呢。

0: 一位眼睛近视的人的帽子被大风刮走了，他就跟在后面追。一个女人从附近的农舍里喊道：“
1: 哎，您在干什么呢？”“
2: 啊，追帽子。”“
1: 追帽子？你追的是我们家的小黑母鸡儿。”
0: 一位商人在饭店进餐，遇到了企业家艾科卡。
3: 艾科卡先生，
4: 你好。
3: 您是我最崇拜的企业家。
4: 是吗？
3: 我事业的成功都是踩着你的脚印取得的。
4: 哦，
3: 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在请我的几位同事吃饭，请您过一会儿到我们的餐桌前喊一声你好 Mary， 并让我把您向他们介绍一下，这对我真是太重要了。
0: 艾科卡同意了，他等那商人坐到桌前以后就朝他们走过去。
4: 哟哟哟哟，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0: 麦瑞的朋友不禁喊道：
4: 艾科卡，他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5: 你好麦瑞，这几位是？
0: 麦瑞不屑一顾地说：
6: 哎呀，你等会儿再来吧，我们要吃饭了。

0: 两个犹太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他们边走边笑。突然，有个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这才想起两个人只有一张通行证。
1: 快跑！
0: 没有通行证的对另外一个有通行证的人说
1: 你一跑，他就会认为你没有证儿，你就可以趁机溜了。
0: ：“于是有通行证的犹太人拔腿就跑，警察立即追上去。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说："有证件吗？”犹太人掏出了通行证，有证件。有证件你还跑什么？
1: 医生告诉我，吃药后跑一跑有益健康。
0: 那你看到我在追你没有？
1: 哦，我看到了，警察先生。
0: 那还不停下来？
1: 我以为医生同样是这样告诉你的。

0: 有一家小饭店，特别苛扣顾客。别家饭店的汤都很鲜很浓，而他家的汤淡而无味，跟清水差不多。有一天，有一群水手要在店里吃饭，店主眼看又要挣上一大笔钱了，心里很高兴。水手们说，先喝点热汤，店家忙端上来几盆。水手们看了许久，问，
1: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服务员马上回答，
2: 这是热汤啊。
0: 水手们大笑，
1: 哎呀，这是汤啊，这么说我们已经在汤浪里过了几十年了啊。

0: 药剂师走进邻居一个书商的铺子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问：“
1: 这本书有趣吗？”“
2: 不知道，没读过。”“
1: 你怎么能卖自己没读过的书呢？”“
2: 哎呦，难道您把您药店里的药都尝一遍了吗？您找死了！”

0: 两位朋友正在纽约火车站的一家餐馆里吃饭，他们注意到邻桌有一位男士独自坐着。当女招待走过去时，他俩听到他问：
1: 先生，您是在等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吗？
2: 从长远目标看是这样的，但今天我在等的是我的太太。

0: 叔叔大病初愈，一个急着要继承他财产的侄子来看望他。
1: 哎，看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
2: 哦，有什么根据吗？
1: 根据我财产继承人的脸色。
3: 嘿嘿。

0: 急性人张三到面馆吃饭，刚坐下就拍桌大叫：
1: 来一碗面，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服务员把面端上来朝桌上一倒，高声说：
2: 收碗了收碗了。
0: 拿着空碗就走了。张三气呼呼地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发脾气：
1: 快要把我气死了，快要把我气死了。
0: 老婆一听，匆匆忙忙打了包袱背上就往外跑。张三一把拉住他问：
1: 哎，干什么去？
0: 老婆回答：
2: 你要死我还不赶紧去改嫁呀。
0: 话刚落音，一个大汉就从外面冲进来，拍着胸脯连叫：
1: 嫁给我，嫁给

一个人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路费。于是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末，包成三包，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王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到这些东西。警察发现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了巴黎。经过调查，没有治罪的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0: 在征兵办公室的体格检查站里，一个年轻人因害怕去参军，对老大夫谎称自己体格差，既不能吃不能喝，最糟的是也不能睡。老大夫握着年轻人的手说，
1: 好极了，当前我们的部队啊，给养紧缺呀，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士兵啊。

0: 有一位70来岁的老翁，带着妙龄美女来到饭店。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服务员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说道：“
1: 本饭店专为您和小姐备有双床的套房。”
0: 老翁气愤地说：“
2: 什么话？你看不出来吗？啊？我这把年纪还会有这么小的女儿吗？我呸！这是我太太。”

0: 天很晚了，一位长途旅行的旅客到一家旅店投宿。虽然旅客很累，可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因为旅店的马厩就在卧室的旁边，气味太大，使人不堪呼吸。第二天，客人对店老板说：“
1: 哦，天哪！把马厩设在卧室旁很不合适，不卫生。”
2: 哦，先生，马厩已经在这儿5年了，从未见马生过病。

0: 几对年轻夫妻正在饭店聚会，其中一个男士说：“
1: 夫妻之间不能谈真理，哎，因为真理啊，它太冷酷了。”
0: 语音刚落，他的妻子就跑了过来：“
2: 怎么，你有什么不能跟我谈的？你跟我应该无所不谈。”
0: 这位男士看着怒气冲冲的妻子，仍然微笑着说：“
1: 哎，怎么样，诸位请看，我这话啊，当场应验。”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为你带来《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

0: 婚事》，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卢生恋歌》当中的插曲。我从来不承认中国没有好的电影，因为好的电影和好的电影音乐、电影插曲都互为双翼，比翅双飞。《卢生恋歌》虽然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7年的一部老的电影，但是呢，它讲述的却是在解放前中国云南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年轻猎手扎妥，因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奸淫烧杀、蛮横抢夺而奋起反抗的故事。故事是以少数民族拉祜族为背景的电影，所以呢，它的插曲《婚事》在旋律上也是取源于拉祜族的民歌，因此也变得顺理成章了。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民族音乐里和你有约。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因为它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出了封建专制，并且走向了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考验，更是在这种考验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才不遗余力地从生活中、从历史中挖掘题材，并且借此一方面来展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民族统一的主题，比如说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刘三姐等等，这些都是在建国初期所推出的以少数民族为背景的电影。虽然主题不同、刻画人物不同、所呈现的时代不同，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许多的内陆观众面前展现出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淳朴的民风、善良的心灵，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能歌善舞的民族传统。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越走路越宽，越听心里越敞亮。我们刚刚接连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经典的草原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这首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我想老歌或许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是这样吧，让人深深难忘，因为他们曾经同样打动过同样一代人的心灵，所以久唱不衰，歌声响起，旋律动听，再次唤起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一首老上海的歌曲，严华所作词作曲的《送君》。可是我最早听到这首歌呢，是台湾的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你记得她的声音吗？清亮的歌声，是华语世界知名的女歌手以及主持人。据说蔡幸娟出道的时候非常的小，只有14岁，歌声柔美嘹亮。她特别的擅长中国风味的小调歌曲，所以有着小邓丽君、中国娃娃、东方女孩、东方云雀、东方百灵鸟的称号，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东方女孩蔡幸娟。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各位，每天此时和你一起安静听歌的民族音乐好时光大致了结束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大多数男人都不爱买衣服呢？生活里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女人逛街买衣服兴致满满，逛一整天都不会嫌累，可绝大多数男性一提买衣服就头痛，能不逛就不逛，能凑合绝对不换新的。很多女性十分不解，明明衣柜里的衣服不多，为什么男人对穿搭购物如此抵触？这个背后啊，藏着最现实的人性真相啊。其实在男人的思维里面呢，衣服从来不是用来取悦自己追求好看的，它仅仅只是蔽体保暖的必需品。他们选购衣服只有一个标准，舒服耐穿实用就行，款式新旧啊，潮流时尚全都是无关紧要，只要衣服没有破损，没有不合身，哪怕穿好几年依旧是舍不得换掉，在他们眼中实用远大于颜值啊。其次呢，男人天生讨厌繁琐的挑选过程，逛街挑款式比对尺码，纠结颜色，还要不停地询问价格，一系列的流程下来让人身心俱疲。比起慢悠悠逛街挑选，他们更偏爱直接认准款式下单，速战速决结束购物，多余的时间宁愿用来休息工作或者是放松，不愿意浪费在穿搭挑选上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成年男性身上背负的生活压力，步入社会成家立业之后，男人扛起养家重担，日常开销房贷车贷家庭开支压在肩头，他们早已经习惯委屈自己，宁愿把钱花在家人身上，花在养家糊口上，也不舍得为自己添置新衣，总觉得能省则省，没有必要在穿衣打扮上大肆消费。除此之外，男女的审美与心态截然不同，女性呢喜欢通过穿搭提升气质，收获好心情，而男人大多不在意旁人眼光，不在乎外在形象，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活得随性直白，自然就没有购买新衣服的欲望。当然，不爱买衣服不代表邋遢随意，只是他们把心思都放在了更重要的事情上，他们默默地隐忍节俭，默默扛起生活风雨，把温柔和大方全都留给了家人，唯独忽略了自己。其实生活再忙碌辛苦，也不要忘了善待身边的男人，不必追求昂贵服饰，偶尔呢添置几件合身的新衣，让辛苦奔波的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份温暖与舒心。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千万不要招惹面相显年轻的人啊。不知道大家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明明年纪很大了，可看上去依旧皮肤紧致，目光炯炯，精神头十足，比同龄人至少要年轻个10多岁，甚至20多岁。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你是否观察过这些人的特点？为什么说不可以招惹这些人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啊，人随着年龄逐渐衰老这个事情，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每个人都不可能违背，但确实有些人衰老的快一些，有些人衰老的慢一些。那些衰老的慢的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具有可怕的内心定力，都有一套他们坚持的做人和做事的规则，不为外界左右，任尔东西南北风，他们自然是岿然不动，他们呢都是生活当中的狠角色啊。那么面相显年轻的人都有哪些特点呢？第一，卓越的情绪调控大师。面相显年轻的人都是卓越的情绪调控大师，他们允许不良情绪穿透自己，但仅仅是穿透，但又似一个通透的筛子，只允许不良情绪穿行，绝不阻挡，也不允许不良情绪停留在身体里，拒绝做吸收不良情绪的海绵，更不可能让海绵发霉发烂发酵生根。不良情绪像穿堂风似的在身体里通畅穿行而过，身心畅通了，那气血就通了，整个身体就彻底打开了，没有了血气的淤堵，新陈代谢就会加快，人自然就会显得精神抖擞，并进一步延缓衰老。第二个特点是人间清醒的行者啊，人作为高等的群居动物，作为社会的一员，总会被各种利益所牵绊，人也是有欲望的，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和手段，人也会在意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以及评价当中啊，这些社会价值观所束缚，一个人的活力他就会慢慢的枯萎，为了一个意中的职位而勾心斗角，为了一个心仪的学区房而倾尽所有，当然一旦被外界的条条框框约束住，就等于被上了一个紧箍咒，就沦为了一个上了发条的工具，从此眼睛开始变得浑浊，心里焦悴，直至被榨取干净。而面相显年轻的人呢，早早就看透了这种游戏规则，狗血的人际关系，世俗的眼光，在他们眼里不值得一提，他们具有高维度的处事智慧，不沦为社会的工具，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为了被外界认可而做违背本心的事情。面相年轻的人一直是人间清醒的行者，他们都有一套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会逢场作戏，也不会去刻意讨好谁，更不会去计较个人的得失。没有了这种灵魂深处的算计和焦虑，人就会显得很轻松。他们不会戴着面具生活，不虚伪，用真实的心态和想法面对世间万物，没有小肚鸡肠，没有机关算尽，一切的一切都写在脸上，所以他们的眼神都很清澈，面容真诚而亲切，通透地看待这个世界，不随波逐流，不做世俗的奴隶，时间仿佛就在他们的身上按下了暂停键，这是他们显年轻最大的底气。那与面相显年轻的人交往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很单纯很直接，他们不拐弯抹角，不阳奉阴违，但也不要因为这些人是好说话好欺负的，你以为可以轻松拿捏他们，岂不知你任何的一个小心思小计谋，他们都会通过那双聪慧的双眼洞察到底，有时他们只是不说穿而已，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更不要企图去招惹他们，因为根本惹不起。面相显年轻的人好似太极高手，你任何的嘶声怒吼怒不可遏啊，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好似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他们关注的只是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你所谓的道德评判，你狂风骤雨来袭，
他会回你一片平静的大海。如果说您的身边有这样面相显年轻的朋友，请珍惜他们，因为这也是你人生路上的一笔财富。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高消费场所多是年轻人，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扎心又奇怪的现象，不管是奢侈品专柜、高端餐厅，还是私人影院等高消费场所，来往的多是20出头、30不到的年轻人。周末去商场、奢侈品店门口排队的也是年轻的面孔，背着限量款的包包，穿着潮牌，出手阔绰，几千块钱的口红说买就买，买几万块的首饰眼都不眨。高端餐厅里，一群年轻人围坐一桌，点的菜动辄上万，酒水随便点，拍照发圈比吃饭还认真。就连豪车 4S 店来看车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车，他们讨论起来比聊奶茶还要轻松。反观我们身边有很多踏实上班的年轻人，每个月领着几千元的工资，除去房租、生活费，所剩无几，连买几百块钱的衣服都要犹豫半天，这就不禁让人疑惑，这些频繁出入高消费场所的年轻人到底靠什么赚钱？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真相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现实、更扎心，其中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猫腻啊。第一种情况是常见情况，是部分年轻人急于走捷径，靠不正当的方式获取的收入啊。这类年轻人呢，不愿意踏实工作，总是想着快速赚快钱，可能就会涉足一些虚假的带货呀，包括一些灰色的领域，甚至呢有一些这个钱呢可能就是快钱啊。那么由于这个钱财来得很容易，他们便容易陷入到挥霍的误区，用不义之财撑起表面的从容，却忽略了这种行为背后的风险啊。第二种情况是被虚荣心裹挟了，陷入超前消费的泥潭。不少年轻人收入不稳定，甚至还是学生或者是无业人员，却享受着精致生活啊！他们呢就靠信用卡呀一些贷款透支未来，用借来的钱去买名牌，去高端场所，只为在社交平台获得认可，满足攀比心。表面光鲜，背后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窘迫，甚至可能会陷入借贷的陷阱啊。第三种情况是依附父母的啃老行为，有些年轻人被父母过度宠爱，缺乏独立意识和奋斗精神，毕业后不愿意工作，心安理得的依靠父母的退休金、养老钱生活，父母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被他们当作消费的资本，从容出入高消费场所，却从未体会过父母的辛苦，也不愿意靠自身努力创造生活。当然咱们也不能说一概而论，也有少数年轻人凭借自身努力收获了财富，他们可能是创业路上的前行者，熬过无数深夜打拼出一片天地，也可能是高薪行业的精英，凭借专业能力获得丰厚的报酬，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收入，偶尔高消费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这也是对自身努力的一种回馈，只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普遍。大多数年轻人的阔绰

要么是靠这个透支未来，要么就是靠依附父母，这种畸形的高消费，本质上是部分年轻人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他们将物质享受当作成功的标准，将表面光鲜当作追求目标，却忘了踏实努力才是最可靠的底气。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靠金钱堆砌起来的。我们呢，也并非反对年轻人消费，而是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消费。摒弃虚荣心，分清合理享受与盲目挥霍的界限。年轻时期的积累远比表面浮华更有意义。沉溺于虚假光鲜，消耗的不仅是金钱，更是青春与未来。也希望每一位年轻人能够保持清醒，脚踏实地，用努力和奋斗赢得属于自己的真正体面。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哎，都2026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八度，可是嘛冷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兄弟，我怎么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不要惨。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那么下半段的节目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说这阳春三月，春暖花开，那正是踏青的好时节呀。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邀请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踏青，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吧，凡事皆有利弊。有很多朋友说呀，我这不是没去过玩呢，出去玩以后回来跟我朋友那都直接闹掰了。其实这件事情吧，它也很正常，毕竟说每个人的消费观呢、生活习惯各个方面它都有所不同，那凑成一堆出去玩，可能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一点摩擦，表面上人没说啥，回来以后直接就不搭理你了。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想要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但是又不想产生矛盾，那么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全部 AA 啊。就是有朋友说了，哎呀，我都哥们儿，都好朋友 AA， 我这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我也感觉这个方法呀可行，因为 AA 它很公平啊，它也很省心。你出门在外，钱呢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毕竟不管是你吃饭呀、坐车呀、住宿，还是说到哪个景区买门票，你都得用钱。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大家一起出去玩，别算那么清楚，你这不伤了情分吗？我多吃点亏无所谓。那你是大方了，你有那个经济实力行，咱要是没有那钱呢，我拿不出来咋整啊。你再说了，你一次两次行，我今天我多花个三头二百，明天我再请你们，就朋友呗，高兴就玩呗，我再花个三头五百的，时间长了谁能扛了啊？是吧，你要一直这样的话，换谁心里面都不舒服，干啥呀，出来玩的都一块出来玩的，你们一个个的花几百块钱，我花好几千，玩我的呀。啊，那你们是出来来旅游玩来了，还是玩我来了？所以说呢，想要避免这个问题，那首先就得达成一个共识，咱们也别管几个人，你一堆一群人，谁也别占谁便宜，谁也别吃亏，就 AA 制啊，这是最公平的，最省心的了。这网友说什么呢？他分享了一下，说之前呢，我和几个同事

一起去外面旅游。我们几个人呢，立马就组建了一个群，说谁负责买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呢？你就把有发票，或者是你这不是有那个付款记录嘛？你就直接发在群里面，再发一个这个收款码，其他人赶紧把钱给转过来。当时给你转，还是说最后一笼账，大家伙一平摊都行，相当合理呀、啊。对吧？你就吃喝玩就用那东西，大家伙都能用到，这个钱花的也是心甘情愿，一平分，没有人会不服气的呀。对吧？你省得有的那有一些人小气，说他买那些东西都给自己用上了，我也没用啊。他买那水我也没喝呀、啊，买那水果我也没吃，都让他造了，我凭什么掏钱？是吧？那就是朋友当中吧，没有说就是全都特别好的，他一定是有外向的，有内向的，有富有的，有贫穷的，也有大气的，也有那种小心眼的。那么你如何来综合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你就 AA 制相当合理了？对不对？咱提前说好出去玩玩几天，目的地，对不对？然后我们消费方式就是 AA 制，行的话你就参与，不行的话你直接搁群里面我就给你踢出去了。一个是合理，第二 AA 制它也是比较省钱。AA 除了公平省心之外，其实它也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了。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消费买单，所以呢就会更加理性的做计划。哎，有事儿他也会商量着来呀、啊。你就比如说订个酒店吧，大家伙呢就会一起来看这个酒店的网上的评价呀、价格呀，然后选择一个大家伙都觉得合适的。吃饭的话也是一起商量，咱们是去吃点啥啊？提前来预算一下人均消费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想法很统一，就是我们一群人如何能够花最少的钱去这个旅游景点，能看更多的风景，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用最少的钱去做。那么这么做呢，既能够说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又不会说铺张浪费，也不会委屈任何一个人，这样的行程开销，它都是在可控的范围，自然而然它就很省钱啊。第三点呢，AA 制的好处啊，第三个优点就是避免欠下人情债。老话说得好，欠钱好还，对不对？我是欠你这，就是几万块钱、几千块钱，我都好还。但是人情债的话，我一旦欠下了，不真不好还。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欠下人情债了。你比方说，今天你请我吃一顿饭，明天我找机会请两顿，我行不行？我是不是就给你弥补回来了？今天坐车你帮我掏了一份车费，明天我包车，我专门我也请你，是不是？这心里面他不会说过意不去，但是人情债这个东西没法用钱来衡量。打比方吧，你在最危急的时刻，家里面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你就需要用钱了。这时候朋友说，嘎，把这钱就给你拿出来了，给你用。你等你这是就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你再把这钱还给人家。问你那说那是一回事儿吗？其实人情债吧，就是在别人心里面，这是像一块石头一样，它多少是有点压力的。但是 AA 制呢，就把所有的开销都给透明化了，咱谁也不欠谁的，就不用想着说怎么还人情，也不用担心对方觉得自己小气啥的。这样相处起来的，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包袱，大家反而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也就能够相处的更加长久了。要想说一起出去玩旅游，没有什么摩擦呀，除了说要 AA 之外，还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既然说咱都已经
选择跟团跟这些好朋友同事出来玩，也同意这个 AA 制的。

A 制这个事情吧，要我来看，要是人多的话，我觉得真挺好啊，因为他人多，他不像说我就这一两个好朋友，我就单独请你俩，出去玩这一趟，我就全包含了，我能咋的？也就两个人的费用呗。但是你人多的话，你不行啊，你要十个八个，你全包了的话，你包不起呀。再一个，你这出去玩一趟挺开心的，你这谁占便宜了，谁吃亏了，大家伙心里面也都不好受。哎，这是最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分事情吧，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要说旅游这件事情呢，咱们可以使用 AA 制，因为旅游呢，它包含了你的吃穿啊、住行到哪去，对不对？花的东西比较多，它不像咱们说单独出来就吃一顿饭，吃一顿饭就结束了。那这个比较可控，1000块钱以里基本搞定。但是你出去玩这一趟，你不知道你去哪儿啊，对不对？你这战线拉多长啊？你这消耗多大呀？那这玩意儿没有数啊。个人感情还是交的，还是可以说这个维护一下。但是你要出去人多的话，是不是旅游的话，你这 AA 制是比较好的。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千万不要乱交朋友。为什么？之所以你现在，老话说了，为啥现在喝凉水都塞牙缝呢？就是因为你认识的人，他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看看这句话说的它到底是有没有道理啊？说这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啊，就会慢慢的明白，人生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呢？不是钱，就人活到一定年纪，就你的经历很丰富了，现在你有些事你就看开了，钱看的不是那么重。那么你说最大的消耗呢是什么呢？不是金钱，也不是时间，就是你身边那些错的人啊。那书上不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和什么样的人走得近，慢慢的就会被什么样人影响啊。这话可真不是空话，这圈子不对，我跟你说，怎么努力都白费。朋友不对，你会受很多罪。说到这儿，有很多这听友可能就质疑我了，说你说那不对，那我觉得人在江湖走，朋友越多那是越好，圈子越广啊，倍儿有面子。我跟你说吧，压根儿不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给你分析。就你认识的人越多呢，对你来说消耗也很大。举例说明，有一种人，你跟他待在一起呢，你永远觉得累。为什么呢？这种人他身上自带负能量，他每天都在抱怨，就是工作不顺利，不怪我，同事不行，同事拖我后腿了，老板不赏识我，就会怪外界，他没啥毛病，全怪别人。但凡生活有点不如意，全是别人的错，满身都是负能量。你如果好心安慰他呢，他只会变本加厉的倒苦水。你伸手帮他，他觉得你是我好哥们儿，你帮我，你不是应该的吗？十次啊，九次帮，一次没帮，那立马就跟你翻脸。你之前做的这些好的啥，全给你忘了，就是不懂感恩。你就跟这样的朋友，你说待时间久了能有啥好？慢慢你就发现，本来你是一个贼成熟、贼沉稳、贼平静的人，但你因为他，你都变得暴躁了。是不是？你想想，明明咱没做错什么呀，却天天被他的负面情绪给拖着走。你想往上走，他就在旁边泼你冷水，把你往下拉。很多时候你以为说我得讲义气，我得维护友情，我跟你说错了，你是在消耗你。反过来说呀，真正值得交的朋友呢，不用太多，这一辈子呀有一两个就够了。你想把所有人都交下来吗？你想的太简单了。啊，我跟你说不太可能。就人这一生有一到两个好朋友，无论是你小时候的发小啊、同学呀，还是后来步入社会认识的人，就是能够交心的这种，有一两个就够用。哎，你跟这种朋友在一起呢，不用伪装，也不用防备，因为他懂你的难处，他也会支持你的想法。你低落的时候呢，他会拉你一把；迷茫时候，他可能一句话就给你点醒了。你跟他聊天，你就会觉得得到一些啊心理的安慰，生活有奔头，彼此成就，彼此滋养的感觉，这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友情啊。

一直觉得啊，成年人最应该明白的道理呢，就是不要去当别人的救世主。有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很好心的什么马大姐啥的，哎呀，一看别人不行，这就是有一些什么困难的他来了，结果自己呢忙来忙去，忙活够呛，反倒是落了埋怨啊。咱们没有义务去拯救谁的人生，也没有责任去改变谁的烂摊子，咱没那个能力，你就把自己顾好，整明白就挺好的。对吧，你劝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你一句话他瞬间就醒悟了，你要一下就醒悟了的话，那人都不用去当和尚了。是不是，你拉过的人，你想你说你咱一块往上走吧，你再使劲，他不想往上走，他觉得下坡路好走，你拉不动。对吧，这成年人最该有的清醒就是不随便干涉别人的因果，合得来咱就处，合不来的话体面就散场了。那么真正聪明的人你不内耗啊，我不会想着说我去改变谁，我就筛选啊，就找一个跟我就匹配相似的人。你看这话又聊回来，就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干净上进，那么你的圈子自然也是很好，他就不会乌烟瘴气的。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网友的名字起的挺有意思的，叫足智多谋小精灵。嗯，这你就给我感觉你这人挺聪明呗。留言说什么呢，说俺以前吧就是吃了交朋友的亏，先后两次都被朋友给骗了。哎呦，那你还足智多谋呢，你把网名改了吧。

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好好珍惜啊，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真正的那些好朋友啊，用真心去对待他们啊。至于其他的，你就是其他的吧。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0: 来来来来，借过啊！哎，
1: 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1: 谁偷的东西？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
1: 宝宝，小点声。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
4: 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

0: 斗，
1: 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汤汤，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化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

0: 都市追梦人。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新华区所辖的东流村、中流村、西流村原来是一个村，叫做流村。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白龟山水库时，流村从淹没区搬迁出来后，依山势而建，形成了现在的三个村。据说流村在很久以前叫做金车乡，至于后来为何改称流村，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相传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的一个部下率领起义军攻打金车乡，由于寨墙坚如磐石，固若金汤，加上年近七旬的老寨守亲率村民守寨，人心齐，士气足。虽说义军在寨墙外连续攻打了5天5夜，但仍然没有把金车乡攻下来。于是义军决定改变战术，放弃强攻，采取四面包围的策略，断绝村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企图把全体村民困死在里面。此招果然灵验，而且很快奏效。没过几日，村里的粮食和柴草便被消耗得所剩无几。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金车乡将不攻自破。眼看着数千村民危在旦夕，德高望重的老寨守寝食不安，心急如焚，无奈之下只好把乡亲们召集在一起，含泪恳求，如若哪个村民有退兵之计，把这个村子保全下来，那么他就是金车乡的头等功臣。面对危如累卵、命悬一线的险境，村民们除了饥饿和恐惧之外，哪还有什么心思去琢磨退兵之计呀？正当大伙束手无策之时，人群中走出了一位13、14岁的小姑娘。她不慌不忙地走到老寨守的身旁，说她有个办法，不妨一试。随即向老寨守一番耳语，直说的老寨守连连点头，多日愁眉不展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按照小姑娘的计策，老寨守吩咐乡亲们把村中所有的粮食都收集在一起，然后从一户人家牵来了一头猪，接连不断地给这头猪喂粮食，直到把猪活活撑死。村民们看到这一情景都感到纳闷，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小姑娘想出的办法毕竟让大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们都拭目以待。随后大伙儿把这头撑死的猪抬上了寨墙，并用力把猪推到了寨子下面。此时正值中午，围寨的士兵们闲暇无事，有的聚在树荫下聊天，有的靠着墙根打瞌睡。突然一声闷响，把大家都惊呆了，他们以

为出了什么事，慌忙将目光齐刷刷地朝寨墙下面看过去，看到寨墙上滚下来一头大肥猪，士兵们的那股子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想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很快他们磨刀霍霍，三下五除二就把猪宰杀了。等他们心急火燎地把猪的肚子剖开后，一下子全傻眼了，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粮食。闻讯赶来的带兵首领看后也觉得蹊跷，沉思片刻不禁感叹道，我活了40多岁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等怪事，围寨围了这么长时间，没想到连猪吃的都是粮食，人就更不用说了，依我看咱们还是把这个村子留下吧。从此金车乡便改名为刘村。化雨村位于金乡县城东南25公里。关于化雨村村名的来历，还有一段离奇的传说。相传古时候化雨村村民有养鸭子的习惯，村头有条小河，全村的鸭子都在小河中觅食嬉戏。一段时间以后，村中出现了一桩怪事儿，村民的鸭子一夜之间就少了很多，没过几天村民的鸭子就所剩无几。村民心疼鸭子，就派打更的老头每天夜里蹲守在小河边，看看到底是谁偷走了鸭子。打更人细心观察，发现小河里有个怪物，嘴似簸箕般大小，夜里浮出河面觅食，只需一口就把一只鸭子吞进腹中。村民担心起来，这样下去村里的鸭子岂不被怪物吃光了。小河水只有腰深，却没人敢下去对付怪物，就这样村里的鸭子就被怪物吃光了，村民再也不养鸭子。次年春夏大旱，小河干涸见底，却不见怪物的踪迹，村民好奇，就召集人手挖了起来，一连挖了几天，没有任何怪物的迹象，村民们有些失望。就在此时，有人挖出了鲜血，于是村民顺着血迹挖去，挖了整整一天，怪物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是一条大鲶鱼在作怪。由于河水干涸，鲶鱼就深深地潜伏在淤泥当中，等天降大雨，河中有水的时候出来，继续危害百姓。由于鲶鱼通身滑溜溜的，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鲶鱼拉上岸，一称足足有300多斤重。村民喜出望外，将鲶鱼切成小块，每家分得一份炖吃，以解村民心头之恨。鲶鱼头被村民用绳子拴住，挂在村口的老槐树上，留作纪念。过了一段时间，鲶鱼头被晒干了，村里一位老者对村民说，鲶鱼头特别好吃，营养丰富，能补虚补脾壮筋骨，是难得的滋补佳品，把它挂在外头风吹日晒，时间久了就不能吃了，可惜呀。于是大家又把鱼头剁成若干块，在村头支起一口大锅，把鱼头炸着吃。炸鱼头这天正刮西南风，香气顺风向东北方向飘去，十里之外都闻到了鱼头的香味，于是就有了十里闻香干鱼头的传说。炸鱼头的村被命名为干鱼头村，闻到香味的村改名为闻香集。几百年后，金乡县大旱，滴雨未下，大地裂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口子，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苦不堪言，祈求上天降雨。可无论百姓怎样虔诚地求雨，老天就是不下雨，百姓纷纷逃荒。这天干鱼头村来了一个疯和尚，和尚在村中挨家挨户化缘，却从不讨要钱财。和尚一边化缘，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天不下雨别害怕，老衲化缘救大家，若设坛台灯足下，化来甘霖哗啦啦。无奈的村民听了老和尚的话，决定一试，于是在村中央筑起高台，上设灵坛，请和尚上台施法求雨。老和尚登台做法，只见他双臂舞动，嘴里念念有词。说来也奇，不一会儿乌云遮住了太阳，大风骤起，刮得人睁不开眼睛，霎时间雷声大作，闪电齐鸣，倾盆大雨倾泻下来，百姓纷纷跪在雨中恳求雨量再大一些。大雨下了整整一天，河沟皆满，大地得到滋润，庄稼复苏，雨停了，旱情得到彻底解除，人们准备好好犒劳老和尚，

0: 却早已不见了它的踪迹。村民为纪念化缘化下雨来，便把甘鱼头村改为化雨村。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古时候，有个叫狄克亚努斯的国王，他的国家幅员辽阔，繁荣富庶，国王公正仁慈，深得民心，真是国泰民安，逢盛世，君臣百姓享太平。狄克亚努斯国王把自己的王宫建立在乌拉坡附近的一处高地上，周围是片片绿洲，王宫有7重城墙，外面有护城河环绕，俨然一座坚固的城堡。
2: 狄克亚努斯国王励精图治，育民有法，保住了社稷的千秋基业。狄克亚努斯国王有一位贤良的母亲，国中政务事无巨细，他都要向母亲请教，母亲总能给他以忠告，使他能够卓有成效的处理国事。由于这位国母的恩泽，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任何凶恶的敌人都不敢对王国抱有非分之心。 一天，迪克亚努斯与母亲带着随从外出游玩，来到今日乌鲁木齐这个地方。眼前出现了美丽的草原，一条条河流潺潺流过，不远处的森林郁郁葱葱，鸟儿在欢快的歌唱，牛羊在悠闲的吃草，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他们在这里盘桓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 一位须发皆白、满面皱纹、身体佝偻的老爷爷拄着手杖，带着老伴儿和孙子，突然来到迪克亚努斯的营帐前。主人礼请二位老人进帐叙话，询问他们的情况。老人说道：“我们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放牧牛羊，种植庄稼，可我们一辈子都惶惶不安，想迁到别处。” 又离不开祖先留下的这片故土。自打你们以来，我就注意上你们了。看你们都是守礼法、重道德的君子，对我们的土地和财产没有心存歹意。但愿我们永远成为好朋友。可遗憾的是，你们的安定生活和无数财产马上就要毁于一旦，因此。 我特意赶来给你们报个信儿。迪克亚努斯听了老人的话，惊得说不出话来，转身向母亲望去。母亲要求老人细说详情，老人继续说道：“这片草原的中部有一座红山，山上的洞里睡着一个七头妖怪，他40年一醒，醒来便祸害人间。妖怪巨嘴一张，上唇顶着天。” 下唇住着地，眼睛如同传说中的吃人河一样宽阔，阴森恐怖，尾巴有7丈长，额头上还有一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此眼一睁，凶光四射，世上所有的生物都被它照得闭上眼睛。每次妖怪外出，都要残害世上的所有生灵。 世界被搅得尘土弥漫，几十年内生命绝迹。妖怪醒来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你们快离开这个地方吧，等灾难结束，天下太平了再回来。迪克亚努斯问老爷爷：“那你们在这里如何能保住性命呢？”老爷爷说道：“我们有祖辈传下来的一种法术。” 靠着它，我们才能在妖怪作恶时保全性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术呢？宰相问道。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过对你们这些高贵的人，说说也无妨。原来他们有几粒白色和彩色的石子，对着石子念诵咒语，然后含在嘴中，任凭妖怪掀起多大气流，也无法将人吸入口中。国王母亲听完老人的话。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出下面一番话来。

家，是我让你们祖祖辈辈遭了千年的罪，为此我感到非常对不起你们。这个凶恶的妖怪从前住在我们城市北面的山洞里，他像蹂躏你们一样蹂躏着我们的祖先。我七岁那年，这个妖怪即将睡足醒来，又要危害人间，百姓们惊恐不安，四散逃命。我见此情景，骑上父亲的宝马，一只手拿起40尺长的投石器，另一只手拿起9尺长的钢矛，来到妖怪的洞前，等待他的醒来。他一醒来，我就和他交上了手。激战持续了40年。当我将要把钢矛刺入他胸膛的时候，妖怪哀声哭泣，求我饶他一命，并保证迁往北方，依靠诚实的劳动谋生，再也不敢祸害人间了。我相信了他的话，放了他一条生路。谁知这恶魔保住了性命，竟然不守诺言，又要来伤人性命。看来非要我亲自出马，给他点颜色瞧瞧。迪克亚努斯听了母亲的话，说道：母亲大人，我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儿子，您年纪大了，我愿带母亲出战，杀掉这个恶魔。经过一番争论，迪克亚努斯得到母亲的准许，跨上白马，手持弯刀，直奔老爷爷指点的方向而去。登上红山，朝洞里一瞧，妖怪刚刚睡醒，正在揉着眼睛。迪克亚努斯大喝一声，好似半空中起了个霹雳，妖怪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跳出洞来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位骑马的青年，手握钢刀，威风凛凛。妖怪在此生活了1000年，还从来未遭遇过如此强敌。妖怪定了定神，抖擞精神，咬牙切齿地向迪克亚努斯扑来。好一场恶斗，一打就是7天7夜。妖怪的6个脑袋都被迪克亚努斯砍了下来，舌头也耷拉下来，越掉越长，精疲力尽。迪克亚努斯国王也已经大汗淋漓，气力不济。正在这时，母亲见儿子难以招架，马上向妖怪面前赶来。妖怪见一位老太太满头银丝，身体佝偻，跃马舞刀而来，微感不妙，但他并未认出老人是谁。母亲气度不凡，扫了妖怪一眼，说道：妖怪，你好大胆，怎敢残害无辜，与我儿这样的明君为敌？莫非你忘记了从前吃过的苦头，还不快快改恶从善？妖怪觉得声音很熟，踌躇了片刻，可他怎能就此认输？妖怪继续哇哇大叫起来。母亲怒不可遏，纵身一跳，站在妖怪肩上，抓住了他的头发，宝刀对准了他的咽喉，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妖怪一听，登时泄气，连连告饶，说再也不敢如此作恶了。母亲怎能再信他的谎言，手起刀落，当时就送他去了地狱。母亲担心妖怪再次复活，于是留在此地，准备随时降妖。迪克亚努斯一时难以决断，也留下来陪伴母亲，过了一段时间才启程返回京城。时光飞逝，母亲的头发更白了，身子更佝偻了，牙齿掉落，满面皱纹。迪克亚努斯看到母亲一天天衰老，不禁越发忧心忡忡。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希望依靠母亲的帮助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决定在离京城80里远的地方选一块平旷之地，再筑一座新城。经过勘察，新城址选定了，正是今日乌鲁木齐所在的地方。消息很快传开了，8万工匠自告奋勇，准备投身筑城工程。迪克亚努斯国王亲率工匠日夜苦干。40年过去了，一座有4个城门的高大城池筑成了，被命名为乌鲁木齐。为了与民同乐，迪克亚努斯国王特下诏令，要求全国各地的民众前来瞻仰新城。当时迪克亚努斯拥有40座城市，接到诏令，40座城市的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
欣赏乌鲁木齐城的巍峨壮丽。自古以来，民众们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城池。当他们听说这座城是国王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敬意而特意修建的，纷纷向国王表示，请求拜见这位伟大的母亲。母亲怎么能接近这么多的拜见者呢？国王为这事儿问计于参加施工的工匠们。一位负责雕刻的头目献计道：“装修难门，请太后登临城楼，接见过往民众。”于是，母亲来到新城，登上南门，脚踏横梁，面南而坐。民众匍匐在城楼之下，眼含热泪，虔诚而拜。朝拜活动进行了三个月，民众才勉强散尽。母亲体恤百姓的一片诚意，一直没有下楼休息。看到百姓对母亲一片赤诚，迪克亚努斯国王也难以开口劝母亲休息。整整三个月过去了，当最后一个朝拜者离去，迪克亚努斯想扶母亲下来，可母亲凝立不动。定睛一看，原来她已经化作一尊石像。迪克亚努斯愣在那里，作声不得。他好不容易才被随从扶回宫中，继续处理政务。时光在流逝，石像一天天高大起来，一直长到40米高时才停了下来。石像就像无敌的守护神一样高高伫立，使这座城市显得更加雄伟壮丽。石像下面是两扇大门的门洞，门洞宽阔，四辆马车可以并驾齐驱，来去自如。以后这座大门就被叫做母亲门。城门的两边是一道宽10米的城墙，向远处延伸，环绕着这座城市。进出本城的马车大多要经过这个城门，每辆马车都挂有9只铃铛，叮当作响，声音整齐而响亮，悠远地传向四方。每当经过城门，车夫们总要使铃铛不发出声音。母亲的石像挺立了几千年，像一个护佑者，保护着这座城市。人们总是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石像，向这位伟大的母亲表示深深的敬意。人们时常举行仪式进行纪念，搭起高高的云梯，将石像擦洗得干干净净。很多年过去了，而人民对母亲石像的崇敬却丝毫未变。相传有一位暴君看到人民对母亲石像爱得如此之深，不禁心中妒恨，派出许多士兵和牛马，费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想要掀翻石像，但仅仅弄掉了石像的头部，石像仍然巍然屹立。从此以后，这座石像又挺立了许多年。据说石像的所在地就是今天乌鲁木齐山西巷子一带。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

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那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说有一位35岁的这么一位大姐呀、啊，吐槽自己说可能这辈子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啊，就是这个大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原来呀，她呢还是硕士毕业，今年35岁，已婚未育。目前是这么个情况，最近呢在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了。那我来感觉他这个学历的话，硕士毕业没啥问题呀，年龄35岁也不大呀，怎么就不好找活呢？他首先呢先是面试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面试的岗位是董事长的助理。这个大姐说呀，说这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要求是要有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比较强，擅长呢文案写作，可以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会开车等等啊。正常，你作为董事长的助理，你肯定你得会点技能，这文案写作呀，你开车是不是？你这是没有沟通能力的话，这活你真干不了。这姐们听完以后挺 happy 的，挺开心，因为这些要求对于她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啊。而且呢，姐们打保票的说了，说我保证能够把这些事儿做得非常完美，绝对做得非常好啊。就在这个姐们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工作有着落的时候呢，结果遇到了一个转折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这个女子介绍自己现在的年龄是35岁，已婚未育的情况的时候呢，面试官一听当场啪就拍了个红灯，直接给她 pass 了。也不管了，说你会开车，沟通能力强，写文案，各种的这个软件操作非常的熟悉啊，这个学历啥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不想要。啊，我就不说是学历什么的了，就一听他35岁已婚未育，直接 pass， 直接放弃了。可以说非常之决绝，这让这个姐们呢就感到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就这样，第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失败了。那继续呗，老话说得好，此处他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咱换下一家。第二家呢公司也是去面试了，第二家公司面试的是一个个人的租车公司的前台，要求是什么呢？在这个软件使用上啊，要有比较娴熟的能力。这个姐们呢，就沟通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跟他说了，说我到我们这工作吧，其实工作内容呢比较简单，就是来接待客户，整理一下资料，一个月呢工资能3000来块钱吧。这姐们一听，这照比第一家去应聘的时候提那些条件，这第二家

很简单的，觉得这个工作对他来说那是手拿把掐的呀，啊，轻而易举。看来这次面戏，不是这个有戏，面试是能过啊。结果呢，当他真正去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工作内容顿时有所改变了。老板不仅希望他能够做前台，还希望他能够做直播，就是这个互联网直播，给介绍介绍车呀，咱们今天又收了哪些车了，最近呢哪些车就准备往外卖，有低价，就是反正就是给他加活了。老板希望他能够把前台工作做好的同时呢，去做直播，直播累了没啥事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完事以后，闲得没啥事，你喝点茶水，你再写点文案。这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如此繁多的工作内容，还得前台，还得接待啥的，一个月3000块钱，我这老板这个小算盘打的叮当乱响啊。一个月3000块钱单休啊。不仅如此呢，这家公司也很嫌弃这个姐们儿，说你都结婚了还没生孩子啊，就是你万一说你哪天你嘎你通知我你怀孕你上不了班你请假，你说这活谁干呢？对吧，我作为这个租车公司的老板，我还能亲自来当前台，我来亲自接待吗？这个说法吧，让这姐们就挺不痛快，很不开心。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接着吐槽说呀，说人家说呢，能不能留她呢？其实要留她也行，但是吧，在这上班，社保肯定是交不了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我白说了，就这家公司想用3000块钱的工资让她干20000块钱的活儿，你前台刚才咱也介绍，又前台又是保洁的，又得做直播，又得写文案的，整个公司全靠他一个人。那哪怕说你待遇好点，干得好的话，你有点绩效，给点奖金，是不是待遇上来点？你这社保还不给交，一月固定死工资3000块钱，完了还嫌弃人家结婚没生孩子，万一哪天工作得撂挑子了。这个姐们儿啊，非常无奈的就吐槽啊，说现在的就业市场对我们这些结婚还没生娃的女生，难道说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吗？尤其说我们这没有一些特长，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女生，就业就更难了。而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姐们的求职经历之后呢，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呢就评论说了，说已婚已育的不要啊，结婚了没生孩也不要，没结婚没生孩的更不要。这不是，那你打算你要招人，你想找啥样的呀？还有一条，年纪35往上了不要嫌岁数大。咱也不知道这帮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不是，你们这老板是找员工是搁这挑对象的，搁这啊，什么结婚了不要，有娃儿的不要的。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老板招聘员工啊，不是说担心你结婚没生娃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你未婚未育吧，他担心你万一哪天结婚了生孩子了，是不是？包括你结婚还没生娃，准备生娃就备孕那种的，有孩子了，你有一娃，你再要二娃、二胎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你能不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对不对？老板说白了，我们互相之间，我们给老板打工，咱干活，老板给咱开支。如果说你不能够为他提供价值，不能够为他鞍前马后了，你得回家伺候，你得坐月子了，那他不得考虑考虑这活谁干吗？还有一个网友说呀，说我以为我44岁本科学历，遇到这样的事情吧就已经够闹心的了，你看这姐们非常年轻啊，才35岁，还是一个硕士的学历，找工作也如此的艰难。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1989这个网友说有大把的工作，那你们不去找累谁呀？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呢，啊，扫地的保洁人员呢，不是这个工作岗位有是有，关键是人家硕士学历，是不是？人家那么好的学历，你那不干那活不屈才了吗？

跟他说安慰一下这姐们儿啊，找工作就不要着急，这家公司可能是说没有发现你的内在一些才华啥的，但是老板他也不识人，对不对？明明说咱有这学历有这个能力的，你看他非给你当个保洁。

由此可见啊，现在找工作确实是挺难的。那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这一对比之下，咱还是很幸福的。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说有一个男子到饭店去干饭去了啊。我们东北这面习惯把吃饭叫做干饭，干饭人吗？啊，大哥吃饭吧，这服务员刚把餐盘给端上来，这大哥呢就给他叫住了。结果呢，发现这个服务人员呢，他是一个聋哑人，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流，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纠纷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处理的啊，后来是怎么办的。说有一个小饭馆呢，有一个男的进来吃饭了，点好菜，服务人员把菜就给端上来了，转身刚准备走，你不走干啥，怎么坐在一块吃点啊？人家把工作做完就完事儿，你点完菜，我就把菜给你送到跟前，你就开炫就完事儿了。这时候这大哥呢嗷嗷一嗓子说，哎，别走了，你给我回来来。要不说有的人吧，就到外面吃点饭真是不够丢人现眼的，那大嗓门，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把音量关小点呢？嗷嗷一嗓子给人服务员喊回来说，哎，这什么菜呀，这叫什么名儿，来你给我报一下菜名，你给我介绍一下子。给人服务员干懵了，就这服务这么多顾客没见过这样式儿，咋喝酒了上厅带厅来的。人家服务员啊就冲顾客呢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个意思吧是用手比划说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说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正常人咱就是用脚后跟的想也能想明白啊，这可能是听不着是啥的，语言有点障碍，那就拉倒了呗。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咱到前台去找吧员找老板或换一个服务人员，你去提一下你的诉求呗。谁知道这个哥们呢，咱不知道他脑袋是缺根弦是咋的，人家服务员就比了比划这个耳朵和嘴，他急眼了。当时那嗓门更大了，就说，哎，我说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话都不会说吗，我让你报菜名你搁那比划啥呢，你搁那比划，你是不搁那骂我呢。大哥就急眼了，大哥就好急点眼，说你们店长呢，把店长给我叫过来。旁边把那几桌人客人都，哎呦我这怎么的了，这么大动静，这闹挺啊。服务员啊也没犹豫，一看这大哥鸡头白脸的

自己也解决不了啊，赶紧就去找店长了。店长过来之后吧，就问了，说先生您好，什么事儿啊？这大哥开口就挺冲的，还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店怎么干的？那服务员不会说话呀？啊，你让还让我点菜呢？你介绍一下菜都介绍不明白。但人店长吧，贼有素质，态度还不错，人就说了，哎呀大哥，你这逍遥虎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子。我们店这个服务员吧，他是聋哑人，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菜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呀。按理说你刚才他搁这比划你看不明白，现在店长亲自出面跟你解释了，你应该听明白了吧。正常人是应该能听明白，但这个大哥呢有点与众不同了。是吧，人家也解释了，也没说不服务你，店长亲自来服务你了，你都没办会员，是不是？你这也不用什么特权啥的，你也不是 VIP 金卡，人家店长亲自服务你，你还想咋的？结果呢，大哥没完没了了，直接跟店长蹬鼻子上脸，提了一个臭不要脸的一个要求，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再来你家吃饭，我再看到这个服务员搁这上班，再搁这那个干活的话，我就不来了。就是很无语，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你俩是竞争对手吗？这要么把服务员开除了，要不以后我就不来了，你搁这吓唬谁呢？店长听完呢，也没跟他吵吵，就很平静地说了，说好的先生您稍等啊，然后呢把这服务员就女服务员就给带走了啊。那大哥寻思，哎，这差不多，这店长办事明白，这服务员能用吗？你赶紧得给他开除了。那大哥寻思呢，肯定的，店长啊把那服务员给提溜到后面一顿臭骂啊，替我伸张正义去了。没过几分钟，店长咩咩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一个账单往桌上一放，说先生您消费一共是53块钱，这单呢我们给您退了啊。大哥没太听明白啥意思，怎么给我单退了呢？店长呢接下来的话干脆利落，说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个钱呢我就不收你了，给你退回去了。我们店呢不太欢迎你这种人，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更加不尊重聋哑人，不尊重残疾人，所以说我们店儿呢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请你马上离开。哎呦我这个店长太是那个了，必须给店长点个赞，太哇塞了。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网友说这大哥鸡头白脸的消费了53块钱，是不是？你还要求，你还提上要求了。你消费拢够花50来块钱，你要求开除人家服务员，那你要是消费个500来块钱，你能不能给店砸了？是吧，你就一个真正的，咱都不说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教养的人，就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为了几十块钱跟一个聋哑的这服务人员过不去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人品真是不咋地、啊。

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巧都有。那这个巧可真不是什么好巧。这看不惯有些人，这兜里面有两个臭子儿的，到哪去了哈？吵吵把火的，就得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是贼有钱有大款那种感觉。你这种人，他不就是有点就是张扬，一点不懂得低调，其实纸老虎，内在素养啥的一点没有啊。你真正就是品德高尚有素质的人家，真正有财富的人，走到哪儿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甚至都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成功人士，你根本你看不出来，人是收敛锋芒。没有像这种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开枪必打，第一枪先瞄准的就是这种呆鸟。是吧，你除了你装上大哥了，你大哥手底下的小弟才是这种飞扬跋扈的，像那个头号打手似的，这种挨打就是他。是不是一般大人物到哪儿去人都不吱声，是不是？人要是能吃人就搁这对付一口，不能吃叭一下把钱一扔结账人就走了。你像他似的抓到个服务员，还括弧还是个聋哑人残疾人，他一点不爱护，跟人家搁这耍上威风了。你真像店长说那句话似的，带上你的这点饭，残羹剩饭赶紧给我离开，给我出去。店长挺有素质了，如果是碰上我的话，我真想骂他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得不到志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西厢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可以
24: 吗？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十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十三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动静啊。来说一个买车事件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哥们儿啊，带着他很漂亮的女朋友去看车去了。他这个车很不简单，是什么车呢？ Rolls Royce。 像这个车吧，普通人的话只能说想一想了，一般就是家用代步车不会考虑 Rolls Royce 的。第一是买不起，第二这车买回来以后加不起油啊。大家看看啊，买车能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家劳斯莱斯的门店。这哥们儿呢本来是陪着女朋友来逛车行的，就想着以后啊，我好好努力，我得攒钱，我换车我必须我得换个好的 BBA， 我的不要，我直接一步到位干劳斯。啊，也是有点这实力啊，提前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款式没有，哪怕说暂时咱买不起了，我是过过眼瘾还不行吗？这其实吧，咱们到 4S 店就去溜溜达达的，我就看一看是不是，我今天我是一名无名小卒，但未必我这以后我不会名震天下呀。是不是，你这万一是你这买哪天你买个彩票夸一下你中20块钱呢？20块钱是有点少了啊。正常看车呀很正常一件事儿，没想到啊出现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事情离谱在哪儿呢？这哥们儿啊和他女朋友不在这个车店里面看车吗？临走的时候门店没有任何人说车辆被划出划痕啊，一切都是安安稳稳的，结果转天就找上门来了。没等到这个哥们儿啊接到消息，反倒是他的女朋友先是收到了这位销售的私信，上来呢就是一顿夹枪带棒的侮辱，说这个男子呢，你说你们来看车就看车呗，我本来你俩这小情侣小年轻的挺有素质的，看就看呗，你说你不买就不买呗，怎么偷摸的还把我们车给划了呢？这手怎么那么尖呢？啊，这说啥意思？说你们买不起，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啊买不起车丢脸，完还划我们的车没素质，上来就给你诬陷一下，还直接给这哥们儿扣了一个什么是赘婿的帽子，你了解这俩处对象怎么回事吗？你就给人给定性了。这还没完呢，没过几天这哥们儿本人呢还收到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也是这个车行给他发过来的，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气麻了，给他气抽抽了都。那么说这个快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盒子一打开里面有13只五颜六色的塑料乌龟，就是骂人呗，是说他乌龟。把这个侮辱人的意图直接就摆到台面上了。这件事情啊对这个哥们的生活的影响那是远超于想象，本来人家处理好好的都打算谈婚论嫁了，现在你突然间就发出这么一档的事儿，你就给我送乌龟又侮辱我的。他这个女朋友呢也觉得这事儿咋太没有面子了，你说也是，咱俩溜达一圈你这还没买，让人销售给说了，你跟他处对象是有点憋屈，要别处了。那女生觉得挺丢脸的，直接就跟这个男生提出了，要不咱俩就分手吧。你说这好好的一段感情，不去看车啥事儿没有，看趟车回来以后凉凉了。
你这事儿你说这赖谁呢？你这换到谁的话都忍不了啊。这哥们就气不过呀，直接就上门讨要说法呀。可是他想来想去就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把女朋友的联系方式给这个门店，那么说这个倒霉销售他怎么知道我女朋友微信号的？他怎么加上的呢？他的第一反应说这个门店应该是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原本呢，这个男子只是想要那个口出恶言的倒霉销售站出来给道个歉就完事儿了，再赔偿一下自己的精神损失。谁知道这个门店的处理态度比这个销售还离奇，还不靠谱。怎么处理的呢？全程给你打上太极拳了，开始踢皮球了，甚至一度说，你说这个员工我们店里好像没有这号人，你是不是记错了哥们儿？能不能是对面那家的啊，就是管事儿的负责人吧，就想把这件事情直接给抹过去。更让这哥们儿没想到的是呢，他跟这家门店刚对峙完没两天，自己的手机呢就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的骚扰电话，哎，各个社交账号也是收到了一大堆骂人的私信，甚至还有人陆续给他寄一些乱七八糟的恶心人的东西，肯定又是什么小乌龟啥的。明白，就是有人故意就报复他呗。这件事情啊在网上传开之后，不少网友替这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当地的监管部门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大家都想不明白，说不过就是一个卖豪华品牌汽车的这么一个销售人员，你是销售员，你不是老板，怎么能猖狂到这种地步？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天理了？其实咱们平时吧也是出门看车，你这这个 4S 店呀，包括那种大型的二手车市场，咱都去溜达过，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三两个就比较势利眼的那样的倒霉销售。真挺势利的，他一看你穿的很普通，你穿那个衣服鞋啥的也不是个牌子，是不是？一看你就是没有钱，你也没夹个包，你手里面你没有什么折叠屏，没有画面。一看你也买不起，他也不是好声好样的给你介绍，一看你也不是诚心买，你光搭个你不买，他就给你甩脸的了。那咱碰到这种的，是不是倒霉销售？咱不搭理他，直接换一家呗。卖车的那么多，我非搁你家买，你家咋那么香呢？就这种比较势利的销售人员还是见过的，但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毁人家感情，还公然的辱骂报复，这是确实是没怎么听说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呀，能不能这哥们儿真的把人车给划伤了呢？才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但如果真的是他把车给划伤了，我觉得他当天他应该是走不出去这个门。咱就看一看这个销售人员的态度吧，没理还抢三分呢，是不得理不饶人。如果真的划伤了，当天我感觉这个男的他都真是走不出来屋了都。你说咱们普通人啊，攒钱想买个好车，提前咱去看一看款式呀，不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又来了不一定说我非得买呀。

现在就什么世道，你这顾客去看车，看完以后不买，我还得挨这个销售的骂。那销售你怎么，谁给你的权利呢？

是觉得呀，这个销售的做法有些过分了，甚至可以说有点猖狂了。而且我觉得吧，他代表的是这一个汽车的品牌，你要说他个人的行为啊，是到最后顶多就开除了呗，是不是？人家这边给出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员啊，不在我们这儿就是个临时工，这以前的说法，已经开除了。我觉得开除他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是对他就是最轻的一个处罚。他做所作所为，是不是他得给人家赔礼道歉，甚至都会有一些赔偿。但是更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买车的客户心寒，是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消费了也好，没消费，我们可能当时没消费，我们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用户，让我们很心寒啊！买车了，你们就毕恭毕敬的，就说我们这就光我们叫宝宝，我们要是不花钱不消费的话，你拿我们当傻子。是吧？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汽车品牌它都给影响了，本来人确实是豪华品牌的，大家这都梦中情痴啊，劳斯莱斯的，你这一整的话谁买呀？现在这买卖多不好做呀，到哪儿去买个车，咱就全款，还是到哪儿去买个车的话，人的销售都老客气了，是不是？这贵师，不说贵师服务吧，这全程讲的老细了，给你端的小咖啡，全程的人陪笑脸。

来说下一件事啊，也是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说有一个女子在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车，车价是13万，车呢贴了车膜。这个姐们付完钱以后呢，说把车膜就撕掉，但是商家不同意，说车子油漆都是修复好的，不会有问题，不建议你撕掉车膜。Hey girl,那你车都卖了，人家爱撕不撕的，你还拦的呀？说有个姐们儿吧，在杭州一家二手车行看中了一辆什么车呢？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个车卖多少钱呢？13万，哎，不太便宜啊。这个车，原厂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但这个姐们儿买的时候吧，车上面给贴了一个浅紫色的车衣，看不到车辆原本的漆面了。车辆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个车是有事故的，它的左后方翼子板还有右侧上边梁是有后期的修复，就是前面和后面都是有轻微的碰撞。不过呢，车况检测是属于 S 级，几乎就是没有车损的一个级别，轻微的小刮蹭没啥大事啊。当时是付的全款，这姐们提个要求，说我车已经是我的了，我这个车衣我不喜欢这颜色，我就想把车衣撕了。可车行愣是不同意，说车你放心，它的原版原漆里面必是黑色，尤其是修复好的，不可能有问题，你不用撕，撕了都白瞎了。对于这个车行的信任呢，这个姐们也没多想，说也是哈，那撕了也就白瞎了，我先开了先对付对付倒是也行。开了一段时间呢，这姐们打算说我去换一个车衣呢，这个颜色有点看够了，就送去了贴膜店，结果发现这辆车的油漆呢是有问题的。贴膜人员把车膜撕掉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子的后边、前边、下面，就前杠、后杠和它的裙底，就这个侧围，大大小小十多处的地方出现了黄色的底漆。那么说这个车的原色漆不是黑色的吗？那黄色漆是啥呀？咱不能说里面的腻子都露出来了吧？反正车漆不太对劲，给这姐们气坏了。她觉得说原来呢，这个我打算把这个车膜留的是用来美观的，没想到车商那个二手贩子是用这个车膜来掩盖漆面问题的。问了一下，如果说自己后续要做一个油漆的修复，问了一下多钱呢？2万多块钱。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之后吧，他就回去嘛，找车行来沟通，但是对方没有告诉他这个车损到底咋来的，觉得车行呢故意隐瞒了车况，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因为他在外地呢，无法回到杭州，就把这个事情曝光给了媒体。车行的工作人员却解释说，这辆车他们收过来的时候呢，人家原车主就一手车那个车主呢，人就是贴好的车膜，改好色过来的，而且已经备案了。如果说撕掉车膜，可能就过不了户。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来阻止你当时检查车况的。至于说车膜下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没死，我们也不知道。收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一看，钣金件有没有更换件啥，没啥大问题，我们才收的呀。说像这种呢，贴了车衣的车子，我们都会告知客户，车子的漆面情况受限，没有办法来检测，客户也是知道的。但这个姐们呢，和车行的合同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补充的约定，全车外观贴膜改色，条件受限，没有办法检测车辆的漆面情况。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约定的，但这个姐们却说，我买车的时候店家说车子是修复好了的，但没说漆面无法检测，她当时没说呀。现在什么情况呢？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站在这个姐们的立场来说，她花了13万块钱买一辆二手车，肯定是想买一个漆面好的、性能比较好的车。
是不是？虽然是二手的，13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谁买一个这个还得回来还得坐边骑的车呀？

咱们来直接说啊，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车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出钱给这个姐们修复一下车漆，而且是按照4S店的标准来修啊。

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呢可以接受，这也是车这个二手车行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你卖二手车的，虽然说这个车贴的这个车衣，但你不能拿这个当一个挡架牌，你这里面这个漆你没法保证，没法保证你当场撕了呗。你说他这车拿外面贴着车膜挺好，里面打开那就是抹的腻的，连那个底漆都没喷，你这不纯骗人吗？

不是现在呀，这二手车上有一些骗子呀，是真的挺多的。你看吧，他就全车贴膜，最便宜最便宜的，可能也就小几千块钱就给你贴下来了。他要是全车喷漆呢，他做一些好点的话，真的，可不得上万，他也分车，好的也得5000多呀。是不是5000多块钱？他这一合计，我2-3000块钱，我来个全车贴膜，我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这做买卖，尤其是你干这个二手车行，你主要靠的不就是一个口碑吗？我在你家买完车以后，如果身边有朋友问我说你这车搁哪买的，看起来还不错，我肯定会推荐你这家店。但你如果你坑我的话，我就曝光你。是吧？不都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吗？我天天我提了个老电话，我就上你家直播，我就说你黑店，是吧？你作为这二手车商，中间你赚一点差价，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你钱你挣了，你的良心你就不能没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可是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上文书说到了兴州的慕容知府跟秦统领一商量，那么秦统领亲自领着人马来到了清风山，要围剿这些山贼。可是刚到清风山下，这小流氓花荣是挺枪迎敌。秦明上前用手一指：“花荣啊，你辜负了朝廷的期望，你真的和这些山贼搅和在一块儿了。看我秦明拿下你的人头！”说着话，他举着狼牙棒就来战小李广花荣。这小李广花荣一看这秦明秦统治举着狼牙棒迎上来了，他是一点都没在乎。小李广花荣那可了不得呀，那在大宋朝武将当中，那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举着枪是迎战霹雳火秦明，这一交手，两个人就打了四五十个回合呀，可以说是不分胜败。但是花荣他是有备而来，打着打着，你看他一拨马，就顺着山下那小路跑了。秦明一合计：“好啊，你个花荣，你还敢跑？”拍马哒哒哒哒哒哒就追去了。他追着追着，他就忘了花荣的绝活可不是枪啊。你看他把枪搭到了鸟子环上，左手拿着弓，右手在走兽湖当中就把剑拔出来了，来个拉弓满月扭身，啪，就这一剑呢、好嘛，这一剑你就听咔嚓一声，把秦明秦统治盔顶红缨啪嚓一下子射掉了，这就是给你个信号。秦明一惊啊，他就不敢向前追了，一拨马就想往回走，可是一发现带的这些人没跟上来呀，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人家花荣已经骑着马奔山上去了。花荣离开着秦明，秦明心里边就没底了。哎呀，我这打的什么仗啊，我带着这500人马哪儿去了，我还是先下去吧。他又顺着路下山了，一看自己带的人马还在那儿等着呢，他领着手下的人马又回到了山下这片树林子里边。这时候啊，他手下的军士就有人说了，说是啊，这条路恐怕不是正路，要是上了当，咱们可就没退路了。秦明一想，可也是，这山底下树林子里的路肯定有埋伏啊。他一看天色已经晚了，再说现在已经人困马乏，赶快下山吧。下了山之后，马上就准备造饭，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这火头军就开始造饭了，他刚把火点起来，结果啊乱了套喽，就听着山上山下锣声乱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秦明这下子可急眼了，你看我们吃点饭你们还不消停，这些山贼也太他妈讨厌了。他赶快领着这些军马往山上跑，这时候就见树林子里边乱箭就射出来喽，一下子就射死了好多个军卒啊。秦明只得又一次返回山下。那么再说山底下这些军士只顾着做饭，只见山上有几十把火光呼啦一下子就刮下来喽。等着秦明领着人马赶到的时候，赶快把火扑灭，要不就得被火烧死啊。

这时候火已经灭了，当天的夜晚，这月亮就出来了。秦明现在有些发懵，哎呀，这火刚扑灭，一会儿能不能再来点火呀？就听这山嘴上滴滴答答的吹起了鼓笛的声音，呵，那声音可真是美极了，悠悠扬扬啊！秦明一听，这么晚了，怎么还有鼓笛的声音呢？他腾的一下翻身上了马，顺着声音这一望，就看山顶上点着十几个火把，花荣还有宋江在那山上一边赏月一边喝着美酒。秦明一看这场面，心里的气势不打一处来呀，勒住马在山下用手一指。好啊，你个山大王花荣，背叛朝廷，还喝酒赏月。花荣看他笑了一笑，哎，秦同志啊，你别着急，先回去休息休息，我明儿个再跟你争个高低。两个人正打着嘴架，可是就听手下的人马哇就喊起来了。秦明回头一看，山上这火炮、火箭哗啦啦啦就下来喽，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一群呐，把着弓弩，嗖嗖嗖，就往秦明手下的人马里边射呀。秦明手下的人马根本就没准备，呵，这一下子死伤无数啊！再说现在已经是三更天了，这些军马呀，叫苦不迭呀，顺着山上就往下来。这时候都赶到一条小河边，山上的滚木雷石下来了，得了，下河逃命吧。结果一下这小河沟，这顶上的水哗就放下来喽。这小河沟一下子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那可不是小河沟喽，简直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水呀！好多个军士都淹死在里边喽。现在秦明可知道上当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秦明把马一拨，骑着马在水里边想往山上赶，可是没走三五十步，是连人带马扑通一下子掉进挖好的陷马坑去了。两边埋伏着挠狗手，嘁哩咔嚓就把秦明给搭起来了，把他穿戴的铠甲都给扒了。用绳索把他一绑，把这马也给牵着，押解着秦统制就奔清风山上来了。原来啊，秦明中了人的计了。当这些小喽啰兵把秦明押到山寨里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再看山上五位好汉坐在了聚义厅上，再说秦明押解到厅前了。花荣一看秦明真的被活捉了，昨晚上咱俩还打嘴架呢，今儿个你就成为我的阶下囚了。他连忙跳离了交椅，亲自给秦明解开了绑绳，把秦明扶上厅来，纳头拜在秦明的跟前。秦明可慌了神了。古代年间打仗，这军人只有马革失还。可是今儿个，咱们是人家的俘虏，可是人家没杀咱们，还给咱们见礼，这哪受得了啊？这秦明这个人非常的仗义啊，当时就说了：“我是被擒之人，应该有你们碎尸万段的，怎么还给我下拜呢？”小李广、花荣跪在地下就说了：“勿有冒犯，切起恕罪。”说完这句话，他就把霹雳火秦明的那些铠甲锦缎儿

出来了，让秦明穿好了。这大将军一穿上盔甲，这跟刚才可就不是一个模样了。要不怎么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就这意思。秦明就问花荣：“这几位好汉都是什么人呢？”“这位就是我的哥哥，你听没听说郓城县有个宋江，宋押司啊？”“哦，他不是张三吗？”“不是，张三呐是假名。”“哎呀，早有耳闻呐！要说宋江这名字，在当时朝廷内外，包括民间的百姓和这些做工的官人都知道，这即是与宋江宋公明的大名。那么紧接着，他就把燕顺、王英、郑天寿挨个的给秦明做了介绍。秦明一看这三位，心里合计：我早就知道，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你们这些山贼呀。可今儿个没想到，我成了你们的阶下囚了。秦明现在非常感谢人家的不杀之恩，把你的命救了，那也算救命恩人呐。他首先来到宋江的面前：“宋大哥，久闻大名，没想到今儿个在清风山见到了。”宋江是连忙还礼呀。紧接着，宋江就把离开郓城县所作所为，还有刘知寨和他妻子的情况，也都一五一十的说了。秦明听完，把头就摇晃起来了。“嗨呀，大哥，我悔不该单听一面之词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情况啊！待我秦明回到州衙，跟慕容知府一说，这件事啊，就算过去。”那么燕顺说什么也得把秦明留在山上住些日子，杀猪宰羊，好一顿的款待。抓到山上这些军汉，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呀，把他们都藏在山后的房子里，好酒好肉的供着。这些军汉呐，心里挺高兴。哎呀，咱们命大呀，没被那大水冲走。要是冲走了，小命不就完了吗？跟着秦明秦将军出来，吃不了亏。你看看，这要是待个十天八天的，咱一个个就得多长二斤膘。得了，你可别瞎说了，还十天八天呢。这要是再有一场大火，我看呐，咱就回不去了。哼，加点小心吧。咱们既然来了，人家就不能饶了咱们。没事儿，秦将军那朋友多，跟他们说道说道，就把咱们放了。这些军士就等着秦将军的好消息。就这样，又过了几天。秦明心里边着急呀，不能总在这待着，就跟燕顺和花荣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我感谢你们的不杀之恩，我手下的军校还得跟我回去啊。以后咱们哥们儿都是好朋友，好好的合作。燕顺呐，悄悄的对他讲了：“秦同志啊，你既然领了青州的500兵马来到清风山抓我们这些山大王，你怎么能回到州里去呢？这慕容知府不得给你见罪吗？不如你在这儿，咱们就合伙创天下，论秤分金银，有福同享，是有难同当，何必回朝廷受那种窝囊气呢？”“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我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这朝廷给我这么高的待遇，兵马总管还是统治使的官职，按现在说那也是副省级的干部啊。朝廷既不亏了我，我怎么能当强盗呢？你真想留我，莫不如把我秦明就杀了。”花荣赶忙过来了：“兄长息怒，听小弟一言，我当初也是朝廷的命官，无可奈何被逼得走到了这

条路啊。总管大人，既然你不肯落草，你想如何就如何。你早坐一会儿，一会儿我安排把你手下这些头盔器械都找回来，还到你的手中。秦明一想，可也是啊，等着吧，把这些东西齐对齐对吧。花荣就安排赶快把秦明秦统治手下的这些东西都收集上来吧。就这样，秦明又待了两天，这个时候他可着急了。秦明那可是性急如火呀，说什么今天也得下山。这些好汉一看也留不住，得了，那咱吃完饭再走吧。大伙儿又热热闹闹的吃喝一顿，然后把他手下的人都带来了，刀枪兵器都还给了他们。这些军卒把马匹和军服都穿好了，秦明领着这些人就下山了。他们下了清风山，走的是大路，奔青州就来了。走了也就十来里地儿，远远的就看尘土飞扬啊，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秦明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来到城外再一看，有几百户人家被大火烧的是片瓦不留哦，横七竖八杀死了好多个人，你看那血可地都是啊。秦明一看大惊失色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青州城外有一场打杀呀。他正想着这场打杀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来到这吊桥之下了。这时候一看，这城墙上摆着滚木雷石，秦明大喊一声，给我放下吊桥，带我入城。城上的这些军士一看是秦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起鼓来了。这鼓声一敲起来，呐喊声是铺天盖地，就喊起来了：“抓秦明啊！不要让秦同志跑了，千万不能把他放入城内。谁要是抓住秦明，奖赏千贯呐！”呵，好嘛！秦明就纳闷了，怎么？抓住我还有赏，还不让我跑了，还不让我进城，这什么意思啊？哎，我是秦总管，怎么不放我进城啊？说完这句话，你看慕容知府来到了城楼之上，用手一指秦明，你这个反贼，不知羞耻，昨天夜里派人来攻打城池，杀了城外好多个百姓，又烧了好多个房屋。秦明心想，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什么时候昨晚上过来杀人来了啊？就在秦明想分辨的时候，你看这慕容知府一回身，让他看看，好嘛，秦明一家老小这人头全挂出来了。哎呀，秦明一看自己家的老小妻儿是一个活的没留啊，这血淋淋的人头往那一挂起来，秦明可受不了了。再说这秦明是急性子人呐，一看自己家老小的手机挂出来了，气炸连根肺，挫碎口中牙呀，在马上哇呀呀呀呀暴叫啊。可是就在这功夫，弩箭就像雨点一般，唰啦唰啦唰啦，就射下来了。秦明啊，真就有些发懵了。我在清风山住了这么几天，怎么有人冒充我攻打城池？这可真冤枉我呀！那么我的妻儿老小都被慕容知府杀了。慕容知府，慕容知府啊，我要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秦明是下决心要跟慕容知府是血战一场。

0: 他领着人马想回清风山，这回啊，我是主动投靠清风山，跟朝廷斗争到底。他领着人马一回身，就看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这五位首领领着几百个小喽啰兵迎上来了。宋江在马上一切身，秦同志，你怎么不回青州了？秦明啊，一听这话，这气不打一处来呀、啊！哎呀，我说宋江、宋公明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打着我的牌子，去杀害了好多个黎民百姓啊！结果我一家老小被慕容知府一个没剩全给杀了。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

0: 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 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
12: 一条小河结束了他的罪恶生命，一段心酸堆积了一败如水的亲情，一个母亲为儿子付出了何种的艰辛，一贯溺爱给家庭带来了怎样的灾难。警示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正在播出。
11: 人们都说啊，母爱如水，父爱如山，如水者温柔充盈，周身缠绕，亲吻肌肤是如醉如痴，如山者坚韧挺拔，粗犷环抱，撞击筋骨是似锤似炼。然而万物都是会变化的，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母亲和儿子的故事。这个母亲曾经给了儿子无尽的爱，结果水太多了，最终儿子呢被这无尽的爱水吞没了。
13: 这是一条不大不宽也不深的小河，多少年了，村里人还没听说这条河里淹死过人。可这天一大早，一个放牛的老汉发现河面上飘着一个东西，他过去一看，顿时吓得栽倒在地上。他看清了，那里飘着的是一个白白的东西，准确地说，那是一个人的后脊背。经法医初步查验，死者20岁左右，周身只穿了一个裤头，溺水而亡。在整个小河两岸几公里的地方，没有找到他的衣裤。难道他是穿着裤衩而来？要不就是衣服被别人拿走了？他是哪里人？又是什么人呢？
11: 这时呢，在距离这条小河几十公里的室内，一座豪华的小别墅里，一个中年女人正在发了疯一样捶打的一个男人。她边打边叫，你还有脸来要钱？你这个畜生，他是你亲儿子呀。说完，这个女人浑身抽搐，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就在男人翻箱倒柜之时，警察突然破门而入，男子束手就擒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和河里淹死的年轻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12: 男人献殷勤博取痴情女子，偶然缘分轻易托付终身，突然之间什么发现让他伤心之至，深明大义怎样心胸令他感激万分。警示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正在播出。
13: 昏倒在地的中年女人叫徐艳红，被打的是她的前夫程论。徐艳红某公司的董事长，现年40岁，她的前夫程论50岁，无职业。徐艳红和程论的相识纯属偶然，那年24岁的徐艳红腿摔伤，回东北老家养病。他买到的是一张中铺，上了火车后，他的下铺就是程论。程论看到他腿脚不利索，就主动跟他调换了位置。不但如此，一路上他是端水打饭的照顾，徐艳红十分感动。下车后，他还一直给徐艳红送上了出租车。分别之时啊，两人已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并相互留了电话。
11: 人生啊，就是这样，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以后呢，俩人就不断的通电话，回来后呢，程论还主动的和徐艳红约会，一来二去，两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转年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沉浸在幸福中的徐艳红呢，还没有品尝完美酒的甘醇，就突然面临了一次人生的打击，一件事儿让她悲痛欲绝。
13: 结婚后头一年的春节，徐艳红背着丈夫给婆婆汇去了2000块钱。汇完后，她打电话通知一声，接电话的是小叔子。小叔子告诉了她一个让她大吃一惊的消息，婆婆带着她侄子看病去了，而她7岁的侄子正是程论的亲儿子。欺骗、羞辱、难堪一同涌上了心头。徐艳红不是那种蛮横泼辣的女人，他悄悄地跑到郊区一个宾馆住了3天，他要好好地想一想应该怎么办。当程论满世界找他，就要急疯了的时候，他突然回来了，然后平静地对丈夫说，既然你有个孩子，就不应该瞒着我，把孩子接过来吧，我认他，不能让孩子没妈疼。
11: 陈问的前妻啊是病死的，当时呢孩子才3岁，几年来他找过几次对象，都因为这个孩子而失败，所以呢他这次才决定把这件事儿瞒下来，等有机会呢再告诉妻子。没想到妻子居然这样通情达理，心中的病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惊讶之余被妻子深深地感动了，当场呢就赌咒发誓，如果这辈子有对不起妻子的地方，就让他断子绝孙。
14: 陈恩的儿子、叫小庄，当这个干巴瘦弱可怜兮兮的孩子站到徐艳红面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妈的时候，一种百感交集的情绪顿时就攫取了他母爱的心，善良的他几乎立即就做出决定，自己有这样一个孩子就足够了，他要把他一切的母爱都给他，一定要让他幸福健康的成长。从此以后，做了母亲的徐艳红奋斗有了目标，工作有了尽头，她从娘家筹资办了一家橡胶制品厂，和陈论一起没白没黑的干，短短几年时间，厂子的规模就扩大了好几倍，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元大户。
11: 事业是成功了，但徐艳红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几年她满足小庄的一切物质需求，只要小庄想要什么，社会上实行什么，他就一定让儿子有什么。而小庄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唯独啊对学习不感冒，老师是3天2头的打电话告状，徐艳红也是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是一点也没有见收效。他觉得很内疚，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为此呢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这时做了一个很轻率的决定。
12: 为了儿子幸福，他甘愿舍去一切，刚刚有了钱财，她立即背叛誓言。丈夫对贤惠妻子做了何种事情？儿子对混账父亲将会怎样警告？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
14: 她决定回家了，在家里专门照顾儿子，让丈夫去打理买卖。回到家后，她每天一日三餐，车接车送，连裤衩都不让儿子洗。但儿子却3天2头的从学校跑出去。为了看住儿子，他在学校对面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像警卫一样看着学校的大门。虽然小庄不逃学了，但成绩却没有上去，期末考试时考了个全年级的最后一名。就在这时，后院也起火了，家里有了钱，当初信誓旦旦的丈夫也从开始的成天跳舞赌钱到后来夜不归宿。徐艳红终于得到确切的消息，陈论居然找了一个情人，并公开出入社交场合。
11: 徐艳红是好不容易在一个居民小区呢找到了陈论，打算呢好言相劝，希望丈夫回心转意。没想到在情人面前丢了面子的陈论却对妻子是大打出手。晚上呢，当小庄回家看到浑身是伤的妈妈时，怒不可遏，不听徐艳红的劝阻，叫上几个同学就直奔歌舞厅而去。
14: 当徐艳红匆匆赶到歌舞厅的时候已经晚了，陈论已被120拉到了医院，小庄被110拉到了拘留所。经过一番工作，小庄被放了出来。在揪心无奈的同时，徐艳红搂着儿子，心中产生了一丝丝的慰藉，儿子到底没白疼。虽然打了他父亲不对，但他却看来从此以后他有了儿子的保护，儿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为此他付出的再多也值得。
11: 这次啊，徐艳红不但没有批评小庄，而是赞扬了一番，这让小庄是高兴了很久啊。之后呢，他就解除了陈论的总经理位置，并把他赶出了家门。之后呢，徐艳红把儿子送到了一所高级的寄宿学校，因为他自己啊想要专心工作，不断的积累财富，他要给儿子打下一个雄厚的基础，他是这样计划的。但儿子会给他争妻吗？
12: 大打出手，丈夫背信弃义，拳脚相加，儿子替母报仇，糊涂的母亲如何演一场糊涂的爱？迷茫的儿子怎样回报母亲迷茫的情？警世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正在播出。
14: 小庄还真给母亲争气，一次回家，他送给徐艳红一套价值几千元的进口化妆品。徐艳红问他哪来的钱，他不屑一顾地说，我是我们学校的头，让他们集资，他们谁敢不给？徐艳红吓坏了，告诉儿子说， 你这可是黑社会性质，你想要多少钱妈给你，咱家不缺钱，只是你千万别学坏了。说着就给了儿子一张银行卡。小庄并不缺钱，他要的是刺激，要的是老大的感觉。不久因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了。听到这个消息，徐艳红跑到学校，挨着个的求校长求老师，他跪在地上是苦苦的哀求。当学校听说他是小庄的继母后，都挺感动，答应再给小庄一次机会。
11: 这次教训并没有使把儿子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徐艳红醒悟过来，他认为孩子是好孩子，刚刚十几岁就懂得孝顺了，现在啊只是太年轻，船到桥头自然直嘛，长大后自然会好的。而且他还自豪地认为，调皮捣蛋说明孩子聪明，爱打架说明孩子仗义，男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气概。
14: 无原则的溺爱让徐艳红进入到了近乎愚昧的糊涂境地。事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嘱咐了儿子几句，还告诉儿子说，妈不指望你上大学读博士，只要你别再惹事就是妈的好孩子。一次次对错误的迁就和纵容，使小庄对妈妈充满了感激的同时，又对是非观念产生了严重的扭曲，继续一而再再而三的违纪。在小庄16岁的时候，学校最终还是开除了他。回到家后，徐艳红才知道儿子竟然欠了20几万元的赌债，这边的钱还没还利索，又来了一波讨债的人。原来是丈夫在外赌钱把房子抵押出去了。双重的打击一下把徐艳红击倒了，她大病了一场，几乎丧命。
11: 为爷俩还清了所有的赌债之后呢，徐艳红和程论离了婚，儿子小庄呢继续跟着徐艳红生活。为了不再让儿子惹事，他还特意把自己20岁的侄女呢从厂子里面调到了家里，一边让他照顾小庄的生活，一边呢看住小庄别惹事儿。他认为自己这是万无一失的想法，哎，只要再挨过几年，他就让儿子接他的班儿，然后把事业交给儿子，他就实现自己把儿子培养成人的目的了。
12: 一错再错，弟弟强奸姐姐，一户再户，母亲容忍儿子，狠心父亲怎么会残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善良的母亲如何酿成悲剧？谁是罪魁祸首？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吞没他的水是爱》。
14: 主观臆想不能左右客观事实啊！没有消停几个月，又传来了一件让他天打雷轰的消息：侄女怀孕了。17岁的小庄竟然强奸了自己的表姐。消息传到徐艳红哥哥耳朵里，两口子风尘仆仆地赶来，非要把小庄告到公安局不可。徐艳红立刻跪在地上磕头，求得哥哥一家的原谅，说小庄还小，如果进了监狱就把他一辈子都毁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干脆就等几年，等他们岁数够了就让他们结婚吧。徐艳红一下子给了哥哥50万作为赔罪和定亲的彩礼钱。
11: 面对妹妹的苦苦哀求，哥哥欲哭无泪地说，妹妹，为了这么一个养子你值得吗？从小他给你惹了多少事，花了你多少钱，他的本质就随他爹，你这是养了两只狼呀。徐艳红听了这话还不高兴了，回答哥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是冰块我也要把它捂化了。儿子是他爸生的，但是我养的，我一定让他成才。
14: 从来没想过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的小庄，评判对错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妈妈。他听妈妈说过，无论什么事他都会为他顶着，只要妈妈不生气他就什么都不怕。这回他看到表姐要死要活的哭，大舅揪住他的脖领子要给他送进监狱，妈妈求大舅都磕了头，他本来害怕，但三言两语妈妈就轻而易举地把他认为很严重的事摆平了。他佩服妈妈，同时也认为只要有妈妈在，他就可以平安无事，他就可以肆无忌惮。
11: 畸形的教育培育了扭曲的心灵，看似书生模样的小庄其实内心早已经腐烂。表姐走后呢，没有了人的监督，他更加放纵自己。 从小到大呢，一切问题都是妈妈为他考虑和解决，他心中几乎没有一丝的是非观念和责任意识，有的只是用不完的钱和享不够的福。这一天啊，他和一帮社会上的朋友酒足饭饱之后呢，突发奇想，想尝试一回蒙面大盗的滋味。
14: 有人提出这是犯法呀，抓住是要枪毙的。小庄却拍拍胸脯说：“没事，咱们就去抢我妈的场子，一是练练手壮壮胆，二是要真的被抓住了，我妈会想办法的。”说办就办，他们按照电影中的情节做好了一切准备。半夜时，他用从妈妈身上偷来的钥匙打开了大门，然后把值班警卫捆了个结结实实，顺利地从厂子里运走了几万元的原材料。他们竟然还约定第二天就打电话让妈妈用钱来赎，到时他会出面给妈妈一个天大的惊喜。
11: 他认为当妈妈知道这件事是他带着干的时候啊，一定会抱住他哈哈大笑，哎，夸他有创意有本事。可这回他想错了，妈妈竟然报了警。根据线索呢，警方很快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他的宝贝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徐艳红说什么也不信，他对警方说他的儿子怎么怎么老实，怎么怎么幼稚等等。但这回再怎么包庇也不能阻止警方通缉他的儿子了。
14: 慌作一团的徐艳红这时突然想到了程论，程论到底是小庄的亲生父亲啊，他不会也不应当坐视不管。当他和程论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程论竟提出了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条件，给他100万，然后他就去替小庄顶罪。经过讨价还价，程论以60万的开价答应了徐艳红。当晚他把他的亲儿子小庄约到了郊区的小河旁。
11: 以后的事呢，就是后来程论交代的了。当小庄听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敲诈妈妈60万块钱的时候，他愤怒了，与父亲呢动起了手。50岁的父亲当然打不过20岁的儿子啊，但儿子是他生的，他最知道儿子的弱点，那就是幸亏他从小没教过儿子学游泳。程论就这样把儿子按到水里淹死了，然后包下了小庄所有的衣服，逃回市里向徐艳红要钱，然后呢想一跑了之。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故事讲到这里要讲完了，然而我的心却十分沉重。一个为了爱而几乎牺牲自己一生的女人，最终呢却让儿子被自己的爱害死了。在这里我想劝告那些无数对孩子有着真诚的爱的父母们，记住我的一句话，爱也是一把双刃剑。
1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

0: 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的这一个时段啊，和大家说一下腐乳的问题啊，咱们家里经常吃的红方。朋友们，有多少爱吃红方的啊？在传统的发酵的美食当中啊，这腐乳呢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下饭。我本人呢也特别爱吃哈，外形呢四四方方，颜色很艳丽，咸鲜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仔细品味啊，那真可谓是回味悠长啊。这么好吃的腐乳啊，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比如呢，有的人说呀，腐乳是霉变食物，腐乳营养差，吃腐乳呢会致癌，说呢腐乳啊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就来为腐乳证明。腐乳呢，它有三种颜色，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的豆制品，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朋友们，1000多年可真是不少了啊。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那青腐乳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咱分别来说一说啊，先说一下红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块大，红辣，玫瑰等啊，都属于红方。常见的红方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红曲来发酵，所以它的表面呢呈红色，内部呢就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青腐乳啊，就叫青方，咱们刚才也所说的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入口之后也是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啊。白腐乳呢，叫做白方，它呀甜辣、桂花、五香这些名字呢，都属于白方。最出名的是桂林腐乳，被称为是桂林三宝之一。这个白方表面呈淡黄色，具有黄豆的清香。制作腐乳，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将其制作成豆腐之后切块摆盘，这个时候称为白坯啊，毛坯的坯。白坯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霉啊，霉菌的霉啊，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这个时候称为毛坯。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密封进行发酵。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坯变成毛坯的过程当中，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随着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也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变硬，防止贮藏的时间过久发生酥烂，这个时候它也会起到防腐的作用。制作到这一步啊，你像醇类呀、有机酸呀、脂类呀、醛类呀、酮类等这样的成分的风味与人为的添加的香辛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香气。
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馋呢？是不是晚上下班回家会给自己买一瓶腐乳来解馋呢？很多人都说吃腐乳会致癌，那到底会致癌吗？咱们现在来说一说。之所以啊，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腐乳当中的这个腐字让人想到了腐败变质，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霉呢又让人想到了发霉。第二个原因呢，腐乳呢它是属于腌制品，那是否会和亚硝酸盐超标存在致癌的风险有关系呢？实际上呀，大家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为毛霉菌和根霉菌，亚致放射毛霉、五通条毛霉、种状毛霉、高大毛霉和腐乳毛霉，这些呢它们都是我国腐乳生产用的主要毛霉。还有几种霉叫做阴米根霉、华根霉、无根霉、根霉、羽毛霉，它的亲缘性特别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都是属于好的霉菌，和这个臭名昭著的黄曲霉菌啊是不同的，所以呢不会产生致癌物。其次呢，关于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腐乳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很低，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对这个市场销售的三款腐乳呢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的。也曾经有人对哈尔滨市售卖的12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都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合格率达到了100%。所以呢，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大家呢就不用担心致癌的问题了。

仅没有多大损失，反而还提高了很多的营养价值。哎，大家不要不信啊，我这个新闻啊可是来自于我们的科普中国。这个豆腐变成腐乳的营养价值提高了很多，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啊，它保留了原有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增加了。腐乳保留了豆腐当中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营养，同时呢，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这样的含量也有增加。比如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它就是豆腐的10.5倍。Thank you.

还有一个原因啊，随着蛋白质分解会分解成多肽和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就会大大的提高，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利于我们更好的消化。经过发酵之后，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分解，不会引起咱的胀气。那经过这个发酵之后啊，大豆的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了，因为在未发酵之前啊，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它主要是以糖苷的形式来存在的，由于微生物的葡萄糖苷酶作用，它呢使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这个以苷原的形式存在了，所以活性更高，能够更好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12，比如氨基丁酸、蛋白黑素等等，这些呀大豆当中几乎是不含的，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哎，它就能合成维生素 B12 了，这个呢让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 B12 就会有显著的增加。

给大家说一组数字，通过这一组数字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含量有多高了啊。比如红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是0.54到0.76，白腐乳当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毫克0.41到0.58，青腐乳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100毫克之间5.12到7.01，玫瑰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之间的3.73到4.08。可能大家不知道啊，维生素 B12 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肉、吃的动物内脏、吃的鱼、禽、蛋类等食物，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腐乳啊，它真的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良好的来源。总体来说，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就更好了。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既然慧儿姐都说了吃腐乳这个营养价值这么高，我多吃点，别多吃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啊，你多吃了盐会超标的。虽然腐乳的营养价值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盐的含量实在是不低。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红腐乳、青腐乳、白腐乳当中的钠含量分别高达每100克3091毫克、2012毫克、2460毫克，它呢是豆腐钠含量的350到550倍。

这个腐乳大概为10克，你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246毫克。那折合成盐的成分就是0.7克、0.5克、0.6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每人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咱自胃部的健康也不是友好的。所以呢，吃了腐乳啊，你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了。你不能这边吃的咸菜，那边你做的菜特别的咸，你做菜的时候你少放一点盐。吃腐乳的时候呢，建议你把这个一块腐乳控制在半块以上。

我就发现啊，我身边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进入中年女性的朋友，这动手能力特别强啊，她们愿意自己做副乳，觉得自己做的又干净又卫生。在此我提醒您呀，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自己做。这个传统的副乳，它的接种方式是把副乳的白坯放在发酵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当中的环境微生物落在白坯上，逐渐的会生长成毛坯。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那有毒有害的微生物的生长就得不到控制了，就可能呢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如果毛坯被这些致病菌污染或者进一步繁殖，咱们吃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食物中毒。相比之下呀，正规工厂当中的副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的，能够更好的控制菌这个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的安全性。总之呢，这副乳的营养还不错呀，吃得多要注意减盐。除了能直接这个副乳，还能做菜，比如副乳烧排骨、副乳粉蒸肉、副乳冬笋、副乳蒸鸡等等。关于副乳的很多新奇吃法，也有待于很多的家庭主妇们、很多的美食专家们去发展。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0: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一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

0: 防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0: 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

0: 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 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0: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4: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 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站，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3: 第一站

0: 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6: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

0: 是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 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

0: 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各铁矿，新增半生各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各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

0: 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啊，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结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

0: 坚决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0: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啊，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6: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5: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6: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7: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5: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7: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5: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8: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5: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 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9: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

0: 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啊，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1: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3: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4: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他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3: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5: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3: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6: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3: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

0: 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1: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2: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愈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4: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5: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4: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5: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4: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5: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 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4: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5: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4: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2: 您看，咱们平时旅游拍个照的溶洞石林啊，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岩溶关键带就像是地球的一个敏感开关，它管着水，连着碳，还影响着气候变化。过去各国各测各的，数据对不上，问题也理不清。现在呢，有了咱中国牵头制定的这把国际尺子，全球科学家能说到一块儿，算到一块儿了。那这不光呢能帮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地球的脾气，还能够指导咱们怎么的更好去保护这些美景，开发水资源。总之，从赏山水到护地球，咱们国家又贡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方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今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当地时间5月1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天，穆罕默德还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2: 总体来看，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美国保持间接沟通，双方虽然立场存在分歧，但外交对话并未中断。

0: 美方一方面表示愿推动谈判，另一方面与以色列讨论重启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塔尔等国正积极开展斡旋，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当前局势正处在关键阶段，外交努力能否化解紧张，避免冲突升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期间，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在天津举办，一堂堂生动的生涯教育课走进了产业一线，对接职场需求，让人们看到这门课程的应有模样。然而与此同时呢，一个争议也在发酵。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约98%的高校已经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90%的高校呢将其设为必修课。但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学生吐槽哈，这门课是水课，上课刷手机，期末抄报告，学完呢仍然对职业规划毫无头绪，收获甚微。这场普及与质疑的矛盾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哈。有网友就说了，生涯教育课全是空洞的理论，老师自己都没怎么接触过职场，讲的内容脱离实践，学了也用不上。也有网友呢分享不同的体验，说吧，遇到认真授课的老师，会带我们分析行业报告，做模拟面试，确实帮我理清了职业方向。还有网友犀利发问，既然98%的高校都在开，为什么不能整体提提质量呢？另外有网友感慨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凑学分的课程，是真正能解决专业就业困惑，提升求职能力的实用的指导。覆盖广泛的生涯教育课为何会陷入水课的争议呢？课程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摆脱形式化的困境？面对快速迭代的职场环境和学生的真实需求，高校、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该如何协同发力，让生涯教育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导航仪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起聊聊。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期间呢，有很多的主题实践活动是开在了产业一线啊，作为非常生动的生涯教育。但现在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吐槽自己经受的这种生涯教育呢是水课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争议存在？
4: 你刚才提问就从一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生涯规划课就应该开在生产线上，开在企业里，需要有丰富的职业阅历以及产业的人来讲，而不是大学老师。生涯规划课最不适合的讲授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生涯规划课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职业阅历、广阔的视野等等，这都是我们年轻的老师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生涯规划课就会出现这种隔靴搔痒、不切实际，有些的课真的就变成了照本宣科的 PPT， 在话术上呢，也动辄就是那种学术化语言，和同学有距离感。
0: 是，您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多高校的生涯教育教师他本身缺乏一线职场的经验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校企合作也是长流于表面。那觉得这个痛点该怎么破呢？
5: 我觉得生涯规划课最需要的或者最适合的是请产业的人来讲，把这种生涯规划课课堂建在企业里，让孩子去体验并跟这些人交流讨论，并不是非要请一个伟大的人，而是说这个产业的实践的发展会给他最直接的感受、知识或者说认知。现在教育部也在一直鼓励高校双导师，就是产业的导师的问题，我更希望学校真正能做到。坦率地讲，这些产业导师不只是教孩子们技能、了解产业、接地气， 也是给孩子们本身就在做一个生涯规划课，也就是说这个生涯规划课不简单是那门课，而在实际的提高他的专项的同时，附带的就完成了生涯规划课的教授。这块呢特别能理解有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现有的老师需要完成课时的，学校实际上是有不足的，或者说实际现实困难的。那么现在的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招的相关老师，包含辅导员，包含相关的老师，他是需要完成这个课时，这是他基本的工作量。但是呢，一旦产业老师大规模介入，那这时候这些老师的课时就不够了，它本质存在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另外一个呢，我更希望解决一个范式问题，生涯规划课和相关的基础学科相关的理论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老师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话术体系，不要动辄就是学术化语言或者体制化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就是拒人千里之外。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同学包含家长的期待，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以确定性的东西，你给我个确定性答案，比如说对生涯规划课的期望可能也本身过高。哪个人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们很多同学总希望通过生涯规划课能拿到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生涯规划课也不是给你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它本身只是让你了解熟悉无论哪个行业或者人生或者社会的发展路径或者发展经验，让你体会它体验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并不等于它给你确定性的答案，你照着这个去发展你就可以有一个蒸蒸日上的人生或者安稳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期待也存在。那么返回来讲，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同学孩子们抱怨的水课少吗？对吧，我们大规模的大量的喜欢说这个课水这个课水，为什么？这里边一方面是老师的问题，是学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同学本身期望包含相关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调整一下认知，不要指望一个生涯规划课给你一个人生的答案或者一个确定性的发展路径，这是不现实的。
0: 的确啊，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双导师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嘉宾的身份，他就是某高校的产业导师，那真的是对于各行各业的了如指掌，因为本身是从这个创投圈出来的嘛，所以每天干的事情可能大量时间是在去考察不同地方的各个项目，所以他给孩子们讲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一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生对于这个课程的期待，我觉得就是动辄会给课程扣上水课的标签也是一个不负责任，因为哪怕这个课再水它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嘛。以及我们可能还有一点这种学生思维啊，希望生涯教育就给到大家一个相对确定性的答案，这个还是这种在做题在答辩在考试。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未来的这个职场完全就不是一个考试，它可能是你去了解一下创业多艰，或者说在不同的职场你可能会遇到的怎样的困难。这个职业生涯摊开来看，或许并不是告诉你具体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岗位该怎么做，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坚持下来啊。所以
5: 我觉得产业导师会给你一个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一个大致的要求或者一种路径，但是注意这只是一个大概率的，那具体呢你个人未必就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经验，是职业经验，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00后开始进入社会之后，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发生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现象，
0: 整顿职场了是吧？
5: 对对，
0: 嗯。
5: 那注意你整顿职场的同时，别人也用你的方式反过来整顿你，这时候你就意识到，哦，我是有些问题的。否则对这些孩子来讲，他眼里只有绝对简单的对错，然后呢他只拿尺子量别人不量自己的。我记得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中国人回去之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还在讨论4天工作制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那种勤奋那种拼搏奋斗把我们的远远甩在后边。他强调的意思说，中国人的拼搏奋斗努力奋斗 才有了今天，才在某种在制造业上开始替代德国。所以他呼吁

0: 德国人能勤奋一些。就是因为这种拼搏、这种努力，才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这么一个水平，才让西方不得不来正眼看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拼搏奋斗，靠的是付出，忘我的付出。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也是我们正言规划课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没错，没错。
0: 我们不能只讲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要讲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能只是微观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站在国家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角度，强国建设的角度，看看我们的责任，
1: 哎呀，
0: 对
1: 说的
0: 吧？
1: 太好了，说的太好了。所以说，这次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赞扬，首肯，和它的这些设置有关。你比如说，会去和天津港的智慧零碳码头的技术骨干交流，会去找到创业园区的青年创业者来了解行业的趋势哈，这些都是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在涌现的一些新的职业。您肯定也关注到了，现在的职场环境在快速的迭代，新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高校的生涯教育课怎么样去实现一些内容的更新，帮助学生们做好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呢？
0: 我刚才讲最好是产业行业的导师全面的介入，对吧？那么短期如果说很难实现，我反倒觉得可以积极的效仿 MBA 教育里边的案例教学，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做法。我们选取一些，比如说自己学校无论哪个专业毕业生或伟大或者普通的同学的这个发展路径，我们去剖析他的发展过程，做一些访谈。我坚信，你做一个这样的校友的访谈，你会收获远远大于几门课。我举个小例子，有一个远方亲戚，10几年前毕业于北京某211计算机专业，本硕都是这个学校的。然后他呢，毕业之后在一个大厂里写代码，后来呢就被优化了。优化之后，反正发展不是很好，状态中间一直不好，但是最近无意间刷抖音刷到他在给人家做那个叫定制木雕，
1: 这
0: 这
1: 哪儿也不
0: 个，
1: 挨着，和写代码完全不挨
0: 哎，
1: 着。
0: 注意，我突然想起这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哇！
0: 这个谁都想不到的，但是返回来背后人生实际最后是扬长避短。我如果把我的兴趣和爱好能和我的职业充分的结合，那最理想的，对吧？只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那我们最后冥冥中发展就到了这儿。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清华计算机系本科毕业的一个同学，在40多岁的时候，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做针灸，排不上队，他的号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他的针灸一次20分钟680块钱，抢不上。
1: 哇！
0: 我坚信他当初绝对没有规划过去做针灸，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过程。对吧？我刚才讲的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最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光看那些，比如说马化腾、马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了解一些这些人？那每一个都有他背后的偶然中的必然，或者必然中的偶然。这就是人生嘛。
1: 对，您这两个案例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总是在想一个职业规划，它是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在一个垂类的一个职业当中，但是现在能够从一毕业就一直干到退休的职业真的不多了。
0: 我看过一个文献，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我也没学自己所干的，我周围很多著名的专家，比如说我们尤其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大量的不是学教育的，而且越优秀，他的学历背景基本都是理工科或者经济。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我们一些很多基本的错误认知是需要修正的。当你接触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你就会突然明白，哦，不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很多时候的高校的职业教育，他愿意从毕业生当中的优秀分子当中去找一些案例，但实际上那些东西都很难模仿啊，倒不如去找一些，比如说，并不是在自己所学领域发光发热的，他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的一种比较常态的一种状态，最
0: 我
1: 好的
0: 觉
1: 方
0: 得
1: 向
0: 生
1: 去
0: 涯
1: 做。
0: 规划不妨请你的校友毕业10年的师。

0: 姐师兄回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一门课或者两个小时的交流，可能比我们很多生涯规划课都更有实际效果。
1: 是，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涯教育呢，它是覆盖非常全，90%多的高校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怎么从一个全覆盖走向高质量，真的是需要大家再好好动动脑筋呢。
2: 生涯教育、职业规划没有标准答案，成长呢亦无固定的模板。真正优质的生涯教育啊，从来不是划定人生的轨迹，而是教会青年认清自我，看清大势，在实践中沉淀阅历，在奋斗中找准方向。愿广大高校不断的优化生涯教育课堂，也愿青年学子放平心态，脚踏实地，把个人的理想融入时代的浪潮，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明天起至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余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大约两周前，即当地时间5月5号，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从科技赋能到策展创新，再到活态博物馆的兴起，如今的博物馆正经历一系列新变化。博物馆里都上新了哪些科技手段？什么样的创新设计才能在深度细看与走马观花之间找到平衡？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翁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取消年检的事儿啊。话说呀，在2026年两会期间啊，全国政协委员袁小斌提出了关于取消非营运私家车强制年检的建议，瞬间在网络引发了热议啊。那么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呢，超过3亿的私家车主认为这样做那真是太好了。就是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非常的高兴，如果真的能取消年检的话那是真的太美了。首先得承认这是一个

好消息，但是在兴奋之余呢，或许很多朋友啊没有搞明白，他这个呢只是一个提案啊，提案归提案，落实归落实。啊，这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说彻底就啊不管了，年检也不会说取消就取消了啊。那么这个事件背后的利与弊啊，以及争议，包括未来的走向，比大家想象的当中的很复杂呀。梳理起提案的缘由啊，这主要是针对多年以来广大车主吐槽不断的年检制度，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建议啊。袁小斌委员呢，在调研当中发现，强行的啊，就是现行啊，这不是强行啊。啊，现行的强制年检制度已经和当下的汽车产业还有交通监管的现实脱节了。其中呢，主要的问题有两项。第一呢，是私家车的质量在大幅的提升，车主的日常保养呢意识增强了，家用车的风险降低。但是传统一刀切式的年检似乎是更加注重形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年检的过程呢特别的耗时间，耗费精力，检测站呢收费也不是很透明啊，包括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就在呼吁说的，我们反对检测，因为最讨厌的一点就是暴力检测。你这别管我这车是属于豪华品牌的啊，还是我这普通家用小轿车，那你上检测线一顿猛踩油门，那我也心疼啊。是吧，那就存在啊，费时间，暴力检测，还有收费不透明，黄牛泛滥，一些问题是屡治这个不尽啊。有不少车主朋友啊，就为了说给这个车去检车办年审的事儿，请假扣工资，花钱找代办，甚至呢就是找代办也可能这个车他也会受一点伤。就是如此之多的额外的负担呀，现在让大家是叫苦不停啊。更关键的是呢，《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车辆检验不得附加行驶证、交强险之外的条件，但是现实中很多地方呢，就把处理违章作为年检的前置条件啊，让年检越来越偏离安全检测的初衷，异化啊为处理违章管理手段了。对，就现在你的车如果说有违章记录的话，你如果不去交罚款，不消记录，检车不好使。它就是这个就像是绑定了一样，你如果有记录的话，你是别想审过去了。那么针对此类问题呀，委员的核心建议是很务实的，并不是说全面就取消年审了，而是精准监管和科技赋能，对于一些无重大事故、无非法改装的低风险私家车取消强制上线年检。那么对于一些事故车呀、改装车，包括营运车等高风险车辆进行重点监管啊。同时呢，推广 OBD 远程的监测啊，大数据、道路遥感技术，把定时定点检一次变成了全程的实时监控，在建立全国车辆电子健康档案的基础之上，整合维修、保险、事故等数据，实现全网的监管。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网友们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啊。有一部分车主朋友认为说，当下这个汽车质量啊，那是跟之前比那好太多了，你现在呢，无论咱说是三大件啊，还是车的内饰这外观，咱们这国产车现在也是崛起了呀。这汽车的质量相当可以了，开个十年八年的，只要你这个车它没有什么重大事故，什么水淹火泡啥的，你正常开这车没啥太大问题。在咱们是自己是车主，那车有问题了你不修，首先对咱自己就造成危险，那自己的事谁不上心呢？
是吧？很多人都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爱车的，的确说没有必要再进行一刀切了。这年检吧，它不是说为了挣点费用啊，折腾人，更不能够沦为形式。最终的这个目的呢，还是要分类落实好安全监管啊。那大家呢都很支持用智能科技来代替人工跑腿，这才是真正的便民举措呀。就是这个检车呀，一说检车真的愁得慌的。你要是买的新车还行，新车的话就是6年免检，是不是？6年检一次，8年检一次，反正它这个政策是相当好。但如果你是买的老车、二手车，就10多年了，你这车就你1年1检，成闹心了。你花钱不说，你还得请的假，浪费的时间，忙活一头雾，你未必你能审过去。不是这车灯不亮了，完了就是尾气不合格。你说本来咱就10多年老车了，经不起折腾，从那个检测线下来，相当于给咱的老车做了一场手术。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担心啊，说假如这个年审真的取消了，那么马路上带病车会不会越来越多了呢？说有些那个车主啊，他的轮胎啊、刹车片都磨平了，仍然不知道更换，你说出了事以后是谁来保障呢？那么客观而言啊，这些忧虑并不是多余的，这也是年检不会立刻全面取消的核心原因啊。相关部门呢曾经多次明确，年检是道路安全与落实环保的重要底线，每一年都是有相关比例的事故与车辆制动、轮胎等隐患是挂钩的。更何况汽车尾气的排放一直是大气治理的重点，假如说完全取消了监管，那么势必会带来公共安全隐患啊。所以呢，大家伙呢要分清楚的是，很多人反对的不是说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强制年检，我们不是反对安全监管，安全监管还是要有的啊。大家所期待的是不折腾啊，不坑人，有效果的检测，而不是我们浪费的时间、浪费的钱，走个流程，然后嘎就开个张就完事儿了。取消私家车强制年检是顺应民心的改革方向啊，但不是说放任不管啊，不用排队、不被坑、不毁车，真实的保障安全，这才是我们车主真正想要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最新的相关政策是什么呢？是从2026年1月起呢，全国已经实施史上最大力度的年检减负了啊。机动车的年检新规要求，6年以内，这是新车啊，6年以内是免上检测线的，6至10年呢，仅是第6年、第10年需上线检一次。我记得这个期间说第8年也得去，现在第8年也不用去了。哎呀，要是有钱，你还是得买新车呀。啊，刚才说的是10年以内的，就是第6年和第10年，你上2次检测线就可以了。那么10年开外的呢，统一为1年1检，取消了15年以上半年1检的这个规定了啊。同时呢，也升级了全国通检、交钥匙、一站式服务啊、电子标等更多的便民举措。截至目前，关于取消年检的提案正处于两会建议的研讨阶段啊。那相关部门对此解释，机动车年检制度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很明确的，不会搞一刀切式的取消，而是向差异化、智能化转型，在安全底线与便民惠民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总而言之啊，这政协委员的建议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它这个落实吧，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实践的啊。
政策改革呀，它就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啊，在2026年减负的基础上，差异化、智能化、更加人性化的机动车年检制度能够早日落地啊。

好嘞，那咱们接着聊一聊跟汽车方面的话题吧。来说这么一个事儿，这网友说呀，说上个礼拜他路过了一家修理厂，看见老板开了一个2003年的雅阁，车漆呢都已经氧化发白了，保险杠上还有很多的条纹，就是这道道都没修的划痕。当时他就纳闷，说你看这老板天天给别人修豪华品牌的车，是不是你自己你怎么也得开个差不多点的。后来跟他聊天才明白呀，人老板不是说买不起这车，人家这维修店能开得起，你说买个车对他来说那么洒洒水啊。就不是说人家买不起，而是太懂车了。就他那辆破雅阁呢，已经跑了28万公里了，发动机从来就没说大修过，秘诀就俩字儿，会保养啊，这几个字儿。应该说保养啊，那这个它是每5000公里呢准时就换机油，刹车油呢2年一换，变速箱油是4万公里必换。车呢是破，但是它的核心部件比很多新车都健康，就是还是人家保养得好啊。

这么一看呢，反倒是那些开着十几万新车来保养的客户，修理厂最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忽悠啊。咱们来盘点盘点啊，修理厂最爱说的三句忽悠话。第一个是什么呢？说您这车呀，应该做深度保养了。这句话，到底啥意思呢？就是说我想挣你点钱。这什么发动机清洗呀、油路清洗呀、三元催化清洗，咱外行人一听，哎呦，我这么多零部件吗？我这车子这么多功能吗？听起来嘎嘎权威，嘎嘎专业，其实大部分车根本用不上。咱就说你一辆家用车，一年你都跑不到2万公里，1万公里也就将差不多够用了。你发动机积碳，你能有多少啊？第二句忽悠的话，说这个件儿如果不换的话，我跟你说得出大问题啊。你像什么这个刹车盘上有几道浅槽啊，售后或者是一些接待，马上就吓唬你说，哎呦，这得换呐，这得影响安全。实际上吧，只要是没有到磨损极限，就那几道滑就是浅槽啥的，根本就没有必要换啊。

还有什么比较忽悠人的话呢？就说原厂件质量有保障，就咱们去修车就问了，你这件儿原厂副厂的，其实我跟你说没有原厂件儿。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你掏着原厂件儿的那个钱给你换的依旧是副厂的。这个懂的都懂啊，原厂件确实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它都值得用原厂的。你像什么机油滤芯啊、空气滤芯，这玩意儿你搁网上都能买，你要是动手能力强你都能自己换，你这玩意儿你说一年一换的东西你买原厂的干啥呀？有一些维修店吧，包括 4S 店，他就是抓住了你不懂车这个心里面，什么玩意儿都推荐你，哎，你放心吧，咱就买原厂，那钱都让他挣了。保养这件事儿吧，就是懂的人花小钱办大事儿，不懂的人你就得花钱买个心安了。话说回来呀，一辆车能够开多久不是取决于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养的时候用了多少心。就那些天天喊着哎呀二手车不靠谱的人，往往是因为自己不会养车，你给他个新车也让他开破了。你像修理厂老板有很多人，就开个二手的破捷达子，是不是？这是老本田，这是 老雅阁，人家这车开的成六道了。不是说人没钱买新车，有那个实力可以换，但人家懂得什么叫够用就行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那么下半段的节目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说这阳春三月，春暖花开，那正是踏青的好时节呀。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邀请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踏青，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吧，凡事皆有利弊。有很多朋友说呀，我这不是没去过玩呢，出去玩以后回来跟我朋友那都直接闹掰了。其实这件事情吧，它也很正常，毕竟说每个人的消费观呢、生活习惯各个方面它都有所不同，那凑成一堆出去玩，可能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一点摩擦，表面上人没说啥，回来以后直接就不搭理你了。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想要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但是又不想产生矛盾，那么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全部 AA 啊。就是有朋友说了，哎呀，我都哥们儿，都好朋友 AA， 我这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我也感觉这个方法呀可行，

因为 AA 它很公平啊，它也很省心。你出门在外，钱呢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毕竟不管是你吃饭呀、坐车呀、住宿，还是说到哪个景区买门票，你都得用钱。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大家一起出去玩，别算那么清楚，你这不伤了情分吗？我多吃点亏无所谓。那你是大方了，你有那个经济实力行。咱要是没有那钱呢，我拿不出来咋整啊？你再说了，你一次两次行，我今天我多花个三头二百，明天我再请你们，就朋友呗，高兴就玩呗，我再花个三头五百的，时间长了谁能扛了啊？是吧？你要一直这样的话，换谁心里面都不舒服。干啥呀？出来玩的都一块出来玩的，你们一个个的花几百块钱，我花好几千，玩我的呀。啊，那你们是出来来旅游玩来了，还是玩我来了？所以说呢，想要避免这个问题，那首先就得达成一个共识。咱们也别管几个人，你这一堆一群人，谁也别占谁便宜，谁也别吃亏，就 AA 制啊，这是最公平的、最省心的了。哎，这网友说什么呢？他分享了一下，说之前呢，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外面旅游，我们几个人呢，立马就组建了一个群，说谁负责买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呢？你就把有发票，或者是你这不有那个付款记录嘛，你就直接发在群里面，再发一个这个收款码，其他人赶紧把钱给转过来，当时给你转，还是说最后一笼账，大家伙一平摊都行，相当合理呀。对吧？你就吃喝玩就用那东西，大家伙都能用到，这个钱花的也是心甘情愿，一平分，没有人会不服气的呀。对吧？你省得有的那有一些人小气，说他买那些东西都给自己用上了，哦，我也没用啊，他买那水我也没喝呀，买那水果我也没吃，都让他造了，我凭什么掏钱？是吧？那就是朋友当中吧，没有说就是全都特别好的，他一定是有外向的，有内向的，有富有的，有贫穷的，也有大气的，也有那种小心眼的。那么你如何来综合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你就 AA 制相当合理了？对不对？咱提前说好出去玩玩几天，目的地，对不对？然后我们消费方式就是 AA 制，行的话你就参与，不行的话你直接搁群里面我就给你踢出去了。其实合理。第二，AA 制它也是比较省钱。AA 除了公平省心之外，其实它也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了。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消费买单，所以呢就会更加理性的做计划。哎，有事儿他也会商量着来呀。你就比如说订个酒店吧，大家伙呢就会一起来看这个酒店的网上的评价呀、价格呀，然后选择一个大家伙都觉得合适的。吃饭的话也是一起商量，咱们是去吃点啥啊？提前来预算一下人均消费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想法很统一，就是我们一群人如何能够花最少的钱去这个旅游景点，能看更多的风景，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用最少的钱去做。那么这么做呢，既能够说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又不会说铺张浪费，也不会委屈任何一个人，这样的行程开销，它都是在可控的范围，自然而然它就很省钱啊。第三点呢，AA 制的好处啊，第三个优点就是避免欠下人情债。老话说得好，欠钱好还，对不对？我是欠你这就是几万块钱、几千块钱，我都好还。但是人情债的话，我一旦欠下了，不真不好还。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欠下人情债了。你比方说，今天你请我吃一顿饭，明天我找机会请两顿，
行不行？我是不是就给你弥补回来了？今天坐车你帮我掏了一份车费，明天我包车，我专门我也请你，是不是？这心里面他不会说过意不去，但是人情债这个东西没法用钱来衡量。就打比方吧，你在最危急的时刻，家里面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你就需要用钱了。这时候朋友说，嘎，把这钱就给你拿出来了，给你用。你等你这是就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你再把这钱还给人家。问你那说那是一回事吗？其实人情债吧，就是在别人心里面，这是像一块石头一样，它多少是有点压力的。但是 AA 制呢，就把所有的开销都给透明化了，咱谁也不欠谁的，就不用想着说怎么还人情，也不用担心对方觉得自己小气啥的。这样相处起来的，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包袱，大家反而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也就能够相处的更加长久了。要想说一起出去玩旅游，没有什么摩擦呀，除了说要 AA 之外，还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既然说咱都已经选择跟团，跟这些好朋友同事出来玩，也同意这个 AA 制的方法了，那咱就别扫兴啊，出来玩你就乐呵的。

置这个事情吧，要我来看，要是人多的话，我觉得真挺好啊，因为他人多，他不像说我就这一两个好朋友，我就单独请你俩，出去玩这一趟，我就全包含了，我能咋的？也就两个人的费用呗。但是你人多的话，你不行啊，你要十个八个，你全包了的话，你包不起。再一个，你这出去玩一趟挺开心的，你这谁占便宜了，谁吃亏了，大家伙心里面也都不好受。哎，这是最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分事情吧，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要说旅游这件事情呢，咱们可以使用 AA 制，因为旅游呢，它包含了你的吃穿啊、住行到哪去，对不对？花的东西比较多，它不像咱们说单独出来就吃一顿饭，吃一顿饭就结束了。那这个比较可控，1000块钱以里基本搞定。但是你出去玩这一趟，你不知道你去哪儿啊，对不对？你这战线拉多长啊？你这消耗多大呀？那这玩意儿没有数啊。个人感情还是交的，还是可以说这个维护一下。但是你要出去人多的话，是不是旅游的话，你这 AA 制是比较好的。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千万不要乱交朋友。为什么之所以你现在，这老话说了，为啥现在喝凉水都塞牙缝呢？就是因为你认识的人，他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看看这句话说的它到底是有没有道理啊？说这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啊，就会慢慢的明白，人生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呢？不是钱，就人活到一定年纪，就你的经历很丰富了，现在你有些事儿你就看开了，钱看的不是那么重。那么你说最大的消耗那是什么呢？不是金钱，也不是时间，就是你身边那些错的人啊。那书上不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和什么样的人走得近，慢慢的就会被什么样人影响啊。这话可真不是空话，这圈子不对，我跟你说，怎么努力都白费。朋友不对，你会受很多罪。说到这儿，有很多是听友可能就质疑我了，说你说那不对，那我觉得人在江湖走，朋友越多那是越好，圈子越广啊，倍儿有面子。我跟你说吧，压根儿不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呢？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给你分析。就你认识的人越多呢，对你来说消耗也很大。举例说明，有一种人，你跟他待在一起呢，你永远觉得累，为什么呢？这种人他身上自带负能量，他每天都在抱怨，就是工作不顺利，不怪我，同事不行，同事拖我后腿了，老板不赏识我，就会怪外界，他没啥毛病，全怪别人。但凡生活有点不如意，全是别人的错，满身都是负能量。你如果好心安慰他呢，他只会变本加厉的倒苦水；你伸手帮他，他觉得你是我好哥们儿，你帮我，你不是应该的吗？10次啊，9次帮，1次没帮，那立马就跟你翻脸。你之前做的这些好的啥，全给你忘了，就是不懂感恩。你就跟这样的朋友，你说待时间久了能有啥好？慢慢你就发现，本来你是一个贼成熟、贼沉稳、贼平静的人，但你因为他，你都变得暴躁了，是不是？你想想，明明咱没做错什么呀，却天天被他的负面情绪给拖着走。你想往上走，他就在旁边泼你冷水，把你往下拉。很多时候，你以为说我得讲义气，我得维护友情，我跟你说错了，你是在消耗你。反过来说呀，真正值得交的朋友呢，不用太多，这一辈子呀，有一两个就够了。你想把所有人都交下来吗？你想的太简单了。跟你说不太可能，就人这一生有1到2个好朋友，无论是你小时候的发小啊、同学呀，还是后来步入社会认识的人，就是能够交心的这种，有一两个就够用。哎，你跟这种朋友在一起呢，不用伪装，也不用防备，因为他懂你的难处，他也会支持你的想法。你低落的时候呢，他会拉你一把；迷茫时候，他可能一句话就给你点醒了。你跟他聊天，你就会觉得得到一些啊心里的安慰，生活有奔头，彼此成就、彼此滋养的感觉，这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友情啊。

我一直觉得啊，成年人最应该明白的道理呢，就是不要去当别人的救世主。有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很好心的什么马大姐啥的，哎呀，一看别人不行，这就是有一些什么困难的，他来了，结果自己呢忙来忙去，忙活够呛，反倒是落了埋怨啊。咱们没有义务去拯救谁的人生，也没有责任去改变谁的烂摊子，咱没那个能力，你就把自己顾好，整明白就挺好了，对吧？你劝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你一句话他一瞬间就醒悟了，你要一下就醒悟了的话，那人都不用去当和尚了，是不是？你拉过的人，你想，你说你咱一块往上走吧，你再使劲儿，他不想往上走，他觉得下坡路好走，你拉不动，对吧？这成年人最该有的清醒，就是不随便干涉别人的因果，合得来咱就处，合不来的话，体面就散场了。那么真正聪明的人，你不内耗啊，我不会想着说我去改变谁，我就筛选啊，去找一个跟我就匹配相似的人。你看这话又聊回来，就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干净上进，那么你的圈子自然也是很好，他就不会乌烟瘴气的。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这网友的名字起的挺有意思的，叫足智多谋小精灵。嗯，这你就给我感觉你这人挺聪明呗。留言说什么呢？说俺以前吧，就是吃了交朋友的亏，先后两次都被朋友给骗了。哎呦，那你还足智多谋呢？你把网名改了吧。

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好好珍惜啊，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真正的那些好朋友啊，用真心去对待他们啊。至于其他的，你就是其他的吧。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8: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6: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 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9: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夜。
6: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0: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6: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21: 现在正好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6: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他用临场，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2013年，两年之前的时候呢，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2: 回忆录。

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Patty Page，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他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y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我记得当时我还特地在节目当中做过一期怀念 Patty Page 的专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是他曾经作为歌手身份出道的时候呢，叫做小刚。我想很多朋友如果当年看早期的偶像剧的朋友，会记得在《薰衣草》或者是《海豚湾恋人》当中，小刚呢，出来客串了角色啊。曾经他做小刚。然后呢，出了那张《我的心太乱》专辑之后，他的专辑被唱片公司拿走了，大街小巷都放着他的《我的心太乱》。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歌手了，他转入幕后写歌，在那几年里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后面听到了很多歌手的歌都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创作，比方说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出卖》、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这样的想起我，等等等等。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化。

0: 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为你带来《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

0: 婚事》。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卢生恋歌》当中的插曲。我从来不承认中国没有好电影，因为好的电影和好的电影音乐、电影插曲都互为双翼，比翅双飞。《卢生恋歌》虽然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7年的一部老的电影，但是呢，它讲述的却是在解放前中国云南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年轻猎手扎妥，因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奸淫烧杀、蛮横抢夺而奋起反抗的故事。故事是以少数民族拉祜族为背景的电影，所以呢，它的插曲《婚事》在旋律上也是取源于拉祜族的民歌，因此也变得顺理成章了。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民族音乐里和你有约。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因为它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出了封建专制，并且走向了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考验，更是在这种考验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才不遗余力地从生活中、从历史中挖掘题材，并且借此一方面来展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民族统一的主题。比如说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刘三姐等等，这些都是在建国初期所推出的以少数民族为背景的电影。虽然主题不同、刻画人物不同、所呈现的时代不同，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许多的内陆观众面前展现出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淳朴的民风、善良的心灵，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能歌善舞的民族传统。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越走路越宽，越听心里越敞亮。我们刚刚接连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经典的草原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当中的这首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我想老歌或许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是这样吧，让人深深难忘，因为他们曾经同样打动过同样一代人的心灵，所以久唱不衰。歌声响起，旋律动听，再次唤起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一首老上海的歌曲，严华所作词作曲的《送君》。可是我最早听到这首歌呢，是台湾的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你记得她的声音吗？清亮的歌声，是华语世界知名的女歌手以及主持人。据说蔡幸娟出道的时候非常的小，只有14岁，歌声柔美嘹亮。她特别的擅长中国风味的小调歌曲，所以有着小邓丽君、中国娃娃、东方女孩、东方云雀、东方百灵鸟的称号，曾经2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东方女孩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各位，每天此时和你一起安静听歌的民族音乐好时光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下次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已经看到了一部奇样，就是这个秦明秦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我要能把秦明秦同志和花荣这样的人留在我的身边，将来我就能成一番大业呀。他就使了一个毒计，借着慕容知府的手，把秦明秦统治一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剩。秦明被逼无奈，只得上山。可是秦明了解这些过程之后是直拍大腿呀：哥哥，你让我下一步怎么走啊？我这妻儿老小可都没了，我跟谁过日子？放心，秦统治，大哥给你留了一条后路啊。说这话，他就把花荣叫过来了。老弟呀，这秦明秦统治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和朝廷已经决裂了，家小已经没了，我到寨子里看到令妹是贤惠之人呐，那么不妨我宋大哥就给秦统治你亲自做个媒，让花之寨的令妹许配于你，不久的将来你秦统治还会有后代呀。什么也别说了，宋江把媳妇都给咱找了，还有啥说的？好吧，只好死心塌地跟宋江混到一块儿了。现在秦明一过来，这清风山的势力可不像从前了，从前无非就是打家劫舍，现在这有朝廷的大人物秦统治在这儿，那么什么事儿宋江都非常尊重秦明。秦明一看自己和这些人已经合到一块儿了，

0: 到了第二天早晨，大伙吃好了饭，披挂整齐，秦明上了马，直接拿了狼牙棒就奔清风镇来了。再说黄信自打到了清风镇，就给镇上的军民都发了武器，点起了寨兵，是日夜的提防，守护着寨门，既不出战也不迎敌，还派出一些探子四外打听消息，看看青州的调兵什么时候到啊。可是这天忽听有人来报，说是秦土志一人骑着马来了。黄信听完之后马上是飞奔上了门楼，仔细一看，果然是霹雳火秦明一个人来的。黄信跟秦明的关系那是没说的，赶快安排手下的人放了吊桥，开了城门，把秦统治就迎进来了。来到大寨的大厅之下，秦统治下了马，两个人相互见了礼。那么他一看呢，周围还有好些个人，一时眼色，黄信就把这些人都打下去了，就剩哥俩了。他就把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结交天下豪杰这些情况从头至尾跟黄信说了一遍。哈，黄信一听，他们现在还在清风山上。对，我也在清风山上来，我已经到山寨入伙了。
1: 哎呀，你这么大的统治都到山上入伙了，
0: 得了，我也不愿意受这个窝囊气了。再说他大宋朝的武官呐，一直不得烟抽。行，我听你的，咱们都归在宋公明的手下。
2: 哎，他想到这就问一句，这宋公明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这霹雳火秦明笑了，这宋公明就是前几天被他们抓到那个张三呐。
2: 啊，
0: 就是那又黑又矮的小胖子。
2: 对，
0: 哎呀，他有这么大的本事。
2: 哎呦，你可不知道，兄弟，你要见到宋公明之后，你保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
0: 秦明、黄信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时候就听寨兵报号来了，说是两路军马敲锣打鼓杀到镇上来了。黄信听完骑上了马准备迎敌，这秦明也跟着出来了。但看这两路军马，原来正是宋江花荣带着一路，燕顺王来虎又带着一路人马，前后夹击把清风寨给围起来了。那么黄信和秦明早就研究好了，赶快命人是放下吊桥啊，把这些人马呼呼啦啦的就迎进了镇子上。宋江早就下令了，不许伤害一个百姓和一个寨兵，但是有一条，到刘高的家必须把刘高的一家老小是斩尽杀绝呀。
2: 这个活啊谁干？王矮虎干呢。
0: 王矮虎领着人到了刘高的家，是见人就杀，见人就砍。可是见这夫人就像得到宝贝一样，把这夫人单独装在一辆车上拉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宋江领着人就到了，宋江也要找一找这婆娘。宋江正好就迎上来了，
3: 王首领，把这夫人留下。
4: 哎，大哥，这个娘们我可是留着私用的。
3: 兄弟，你先别说话，我有几句话要问一问这夫人。
0: 宋江亲自来到这夫人面前，
4: 你这个泼妇，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刘知寨的家人，你如何反冤害于我呢？今天把你抓来还有什么说的？
0: 燕顺呐，原来看他就来气，再说燕顺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让这个印夫到山上去啊。他要是到了山上，

0: 那就坏了山上的大事了。这种坏女人是不能留啊！他上前一刀，就把刘高的老婆是一斩两段。王二虎一看，哎呀，我的娘子，怎么让你们给杀了？我还没用着呢。当时王来虎就发火了，举起一把大刀，迎着燕顺就拼过来了。宋江上来一伸手，啪，就把他给拦住了。燕顺杀了这夫人，尽管极力点，但是杀的也有道理呀。你可不要因为一个坏女人，搅了咱们弟兄的和气呀。我说兄弟，你想没想到？这坏女人就容易坏大事啊！他就把潘金莲的情况和阎婆惜的情况简单的跟王来虎说了几句，王来虎也听不进去呀。但是有一个事儿，宋江想起来了，来虎兄弟啊，我怎么答应你，一定就怎么办，你放心。这霹雳火秦明的妻子没了，咱们马上给秦明选个吉日和花荣的妹妹成亲，今后咱们弟兄只要咱们团结一致，我保证让你娶上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娘。这一句话把王矮虎说的心里边乐开了花了。好好，大哥，那就看你以后能不能食言了。放心吧，我宋江在江湖上绝不食言。那么，通过这件事儿，看来宋江已经掌控了清风山所有的人。更主要的是，现在宋江的地位可不是客人喽。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还有小李广花荣，再加上燕顺，还有郑天寿，都是他的底事人了。唯有这个矮脚虎现在差点，但是今后给他娶一个小娘们儿，他肯定也得归顺我宋江。宋江在清风山是第一次掌握了政权。过了几天之后，小喽啰兵又报告新的情况了，说是青州慕容知府已经把文书写到省里去了，说是花荣、秦明、黄信都扯旗造反了。而且很快就派来军马来征讨清风山和清风寨。大伙一听，现在咱们呢可不是从前喽，有个三五百个小喽啰，就像那一群烂苍蝇瞎嗡嗡。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咱们是鸟枪换炮，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宋江一看，跟朝廷第一战，必须得获胜啊！他跟大伙一说，我有一计呀。宋江就把自己的想法从头至尾是说了一遍呢。宋江怎么说啊？说从这儿往南走，有个地方叫梁山坡，方圆是800余里，中间有碗子层廖儿洼，晁盖、晁天王已经聚集着5、6千人马。把住这水泊，官兵普道是不敢小看他们。咱们呢，把手下的人马一收拾，到那儿去入伙。宋江还有一步更高的棋呀，他觉得这清风山虽然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因为你是汉地呀。他只有到梁山，而且到梁山之后，他很快就能掌握住政权。到那个时候，就能为朝廷、为国家干一番大事。现在还闹得不起来，必须得跟晁盖、晁天王合起来。但是更多的，宋江没说。可是他一说水泊梁山的地理情况，秦明那是秦统治啊，大官人呐，他了解。对，这个地方确实好，而且啊，官军是拿他一点没辙，因为这地势太险要了，浩瀚的800里水面，在边上都是芦苇，你有劲儿使不上。他这一说， 山上这些头领都同意，好吧。宋江就把晁盖、晁天王他们及生辰纲在这儿，还有刘唐、纪书，拿金子谢我，我又杀了阎婆惜，是一点没剩，把自己的底案跟大伙都交代了。大伙一听啊，既然这晁天王跟咱们有这么大的交情，那就去吧。收拾收拾，当天就做好了准备，打了数十辆车子，把家眷老小，还有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等吧，都装上了车子，一共有300-400辆了。那么小喽啰兵愿意去的就可以去，不愿去的给俩钱回家。但是有一条，今后不能跟我们作对。这些小喽啰兵再加上镇三山黄信手下的人，还有霹雳火秦明手下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有个1200人呐。这些人呐，都愿意去，好吧。宋江就安排呀，咱们分3步下山，因为人多太扎眼。3伙人马呀，打着3杆大道旗呀，就说咱们是收捕梁山坡的官军。他们把这些伪装都做好了，就分3路人马下山去了。宋江和花荣单独领着40-50人，都骑着马先走了。秦明呢和黄信又一批人马做第2梯队，第3梯队就是矮脚虎王英、燕顺、郑天寿，他们在后边离开了清风山，抄近路奔梁山坡就来了。那么单说这一天呐，宋江、花荣走在前面，跟后边的人马也就隔着20来里地。哎呦，就看前面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怪呀，有2座山，这2座山长得是一模一样啊。都说人有孪生姊妹，这山怎么也有孪生姊妹呢？你看这山是齐刷刷的挨在一块儿，中间有一条路。可是啊，这个山上有多少棵树，那个山上照样有多少棵树。这个山上的山尖儿啊，带个本儿的头，那个山尖儿也带个本儿的头。到了这个地方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对影山。那么就在人马走在山中间的时候，忽听远处是金鼓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回事啊？这小李广、花荣还有燕顺是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哈，只见呐，有2伙人马已经排开了阵势，要有一场厮杀。你看左边这伙人呐，能有个300-500人。队伍的前面有一匹高头大马，这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小将军。这位小将军是红衣、红甲、红罗袍啊，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面如虫枣。什么叫虫枣啊？重阳节的枣，那是非常的红啊。再看这位小将军胯下的坐骑，也是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这浑身上下夹着这批坐骑，那简直就是一个火炭红啊！手使一把红色的方天画戟。你再看右边这个队伍啊，前边也站着一位年轻的小将军，是面如冠玉，目如朗星，也是眉分八彩，银盔银甲，素罗袍。坐下一匹徐李白，哈，这上下就像一块玉啊。再看这小将军手里使着一把白色的方天画戟。哎呀，这2位小将军要打仗啊。再说宋江、宋公明一看这2位小将军，打心里往外是格外的喜爱呀。心里就合计，哎呀，这刚碰刚必得伤，你们俩可千万别伤到一个呀，这可都是国家的栋梁啊。 嗨，宋江现在还想着朝廷的事儿。再看这两位小将军叫好了阵，呆，咱俩比上300回合，看看谁胜谁负。你再看呐，那位白色的将军就说了，别说300回合，就是跟你战到天黑，我也要占领这影山。说着话，两人呼啦一下子就绞杀在一起呀！哎呦，这武功是十分了得呀！一白一红缠在一块儿了。这两只戟上，一只那前边拴的是金钱豹子尾，另一只啊是金钱五色幡。两人打仗的时候，这五色幡和豹子尾就蹬不开了。他俩就互相较着劲儿，就想把这个戟呀分开。可是你看那戟呀，被拽得直颤巍，可是就是分不开。就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候啊，嘿，花荣来道了。他回头看了看宋江、宋公明，宋公明一看，快点吧！我说老弟呀，赶快用你的剑把它分开呀。花荣是不容分说，是搭弓摘箭。一较劲，嗖，这箭就射出去了。哎呦，这个准成劲儿啊！要是花荣也太厉害了，这只带刃的箭，啪嚓，嘿，就这么一下子就把这金钱豹子尾和五色幡给射开了。哎呀呀，这两匹马是一红一白，啪啪啪啪，各自往后踏了好几步啊！两个小将军是一边勒住了马的缰绳，这马才停住啊。这个穿白小将和穿红小将，四只眼睛定睛一瞧，但见眼前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小将军。只见这位小将军生得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路鬓，一双虎目罩背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金袍绣着金龙探爪，是海水江崖。护心宝镜有冰盘大小，大红的灯笼拱裤，五彩的虎头战靴，胯下的坐骑是青鬃兽，手拿一张弓。再看那走兽胡上24根凋零箭。剩23根了，那根呢？射出去了。再看旁边还有两位，也穿的都是官袍。他们俩赶快是翻身下马，来到近前是双手施礼。哎呀呀，请问几位官人，究竟是什么人，这剑法这么厉害呀？花荣啊，大笑一声，哈哈哈哈。两位小英雄，你看这是谁？他用手一指，指了指宋江。哎呀，我们不认识啊！嗨，你们听没听说过？山东有位及时雨宋公明，是不是郓城县的押司啊？对对对，就在眼前啊！就这位呀、啊！两位上前是拿头便拜呀、啊。然后两个人呐、啊，一回身，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吾乃清风寨花荣花之寨。啊，您是花荣花之寨？哎呀呀，请受小的一拜。两个人赶紧就给花荣施了礼。花荣赶快把他俩扶起来。来来来，还有一位，这位呀、啊。就是清风山的首领燕顺呐、啊，您是燕顺燕大哥，他们也听说过，是燕顺也是大名鼎鼎啊，江湖人称锦毛虎，谁不知道啊？这两位小将挨个都参拜完了，可是宋江猛然间想起来了，这二位究竟是何人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

0: 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 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1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外交部发言人十八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1人死亡，2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3人死亡，4人失联。青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

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 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 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 英国首相斯塔莫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莫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商新闻纵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

0: 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1: 好的，新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2: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的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0: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转移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 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2: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五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3: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1: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1: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2: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 天晚上九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八处点断，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5: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提花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九点，荆州中心城区的八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啊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6: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就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7: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2: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7: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滇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2: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8: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9: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是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了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8: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9: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样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8: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10: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8: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10: 后面因为不是1天2天就能进去的，得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8: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2种方式分别安置，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11: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头部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8: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11: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2: 你和我，
16: 我怎么了？
12: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7: 你亲爱的老公已经把早餐做好
18: 了。
17: 对了，
18: 老公，拜托你的事怎么样了？
19: 说真的，就是
17: 傻
19: 瓜，是不是还放不下你？
17: 别瞎想了。
18: 你喜欢孩子呀？
19: 说说我，
18: 那给你小个人嫁了自己
19: 要不你把你的一哥让给我？
18: 长得美哦，我才不呢。
19: 你开心的时候，要是有什么事让我帮忙，
18: 我要是你
19: 错
18: 了，
17: 你这么多年的姐妹，居然没发现？开发区管委会审计科，科。
18: 我
17: 叫郑阳。
18: 我知道，你们都会幸福的。
20: 多听听广播剧，又见燕儿飞。

0: 吵死了！
1: 秋儿，起床了，早饭马上就好了。
0: 啊，
2: 老婆大人，该起床了。
1: 你亲爱的老公已经把早餐做好了，
2: 可是你最喜欢的煎蛋哦。
0: 嗯，知道了，你就起。
2: 喂，坐下，再不起别怪我养你啊。一，
0: 睡我。
2: 二，
0: 乖。
1: 琪儿，你。
0: 我怎么了？
2: 老婆呀，你脸皮也变厚了，怎么不见你红脸啊？
0: 还好意思说，成天对着一个色狼一样的老公，能不被训练出来吗？
2: 嘿嘿嘿，快起来吃早饭吧，再晚早饭就凉了。
0: 是我最爱的肉包和豆腐瓜吗？
2: 当然。
0: 老公你真好。对了老公，拜托你的事怎么样了？把你的那些优质男友给燕子介绍几个呀。
1: 我不是一直在给你介绍吗？你说说都几个了？卫东条件多好，清华又帅又有才，人也正，可是都是处两天就相忘江湖了，我有什么办法
0: 啊？说真的，燕子是不是还放不下你呀？
1: 傻瓜，怎么会呢？别瞎想，他知道我心里一直只有你的。再说咱们两个能到一起，还是他帮我出的主意，你忘了？
0: 我知道的，可是那他为什么一直不交男朋友呢？
1: 好的，我的傻老婆，别想人家了，你就想想怎么爱你亲爱的老公就行了。
0: 去去去，人家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就在这给我贫嘴，不理你了。
1: 放心吧，老婆交代的事儿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一直记得。我把我所有的未婚的同事、朋友、驴友还有车友都挨个介绍给燕子，行吧？你还不信啊？就没一个能对上眼的？
0: 那你可要加油找啊！燕子要是能落得个好归宿，我也安心。啊，都这么晚了，我去上班了。
1: 中午跟燕子吃啊，吃好点啊！我中午有应酬，就不来接你了。
0: 知道了，真啰嗦，听你说了 N 遍了。我可是很懂得照顾自己的，就你瞎操心。
1: 去吧，晚上回来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文晴，你这结婚也快一年了吧？怎么样，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女儿啊？
0: 你喜欢孩子呀，那赶紧找个人嫁了自己生呗，我可还不想当妈妈呢。别等我啊，我可还没过够我们的二人世界呢。
3: 哟哟哟，还真是啊，这女人一结婚呢，怎么就这么皮儿厚了呀？这么肉麻的话怎么就从你嘴巴里说出来了呀？
0: 你别想打击我啊，我早就练出来了。燕子，说真的，你怎么不好好处一个对象啊？我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你当新娘呢，你赶紧嫁了吧，将来咱们同时要孩子好不好？要是刚好一男一女，咱就直接来个娃娃亲，多浪漫呀。
3: 哎，你以为我不想啊？那得有合适的才行啊。哎，你说说我跟谁呀？要不你把你的一哥让给我？
0: 想得美哦，我才不呢，大坏蛋，没正经的。
3: 放心吧，我可不惦记他了。这想当初要不是我帮他追你，给他出出主意呀，你们两个到现在指不定还怎么僵着呢。哎，我可是你们的大恩人和大媒人哦。
0: 是是是，燕子，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你爱笑，什么时候都是开心的。我好像没见过你不开心的时候呢。告诉我，你有过吗？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我想看看你掉眼泪的时候呢，一定是泪落梨花，我见犹怜呢。
3: 你想得美，我干嘛要哭啊？这生活呢这么美好，我又这么美丽，还有你这么一个闺蜜，当年可还是我的情敌呢。
0: 燕子，你说真话，你是不是还喜欢一哥呀？
3: 死样吧，我呀要还是喜欢一哥，那会儿怎么能那么帮你们呢？你也不想想，看你们当时那傻样， 明明都爱着对方的，尤其是你，哎，你也忍心呐？看你那会儿把一哥折磨成什么样了。
0: 我那不是……
3: 好啦，你这小心眼儿，别想了啊。放心吧，我呢心里早就没有了一哥了。那会儿呢，也就是一时单恋。你说我这么美又聪明的女子，干嘛要一直喜欢拿我当透明体的人呢？
0: 就你有主意，以后我一定让一哥讲你一个大帅哥，到时候就还你这大人情啊。
3: 行行行，这个人情啊咱先欠着，可不着急还。不过我这肚子啊可真是饿死了，走走走，我们吃饭去。
4: 我们找柳燕。
3: 啊，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呀？
0: 那个叔叔阿姨，你们先喝杯水。
3: 爸妈，咱们进里面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燕子你去吧，外面我招呼就行。燕子，那个真的是你爸妈呀？
3: 嗯，我回头跟你说。

0: 燕子，时间不早了，你要不要带你爸妈先出去吃饭呢？
1: 啊，也好，爸妈带你们去吃饭吧，吃完饭再回吧。
2: 嗯，听你的。
0: 哎，燕子，
1: 啊，怎么了？
0: 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和我说。
1: 没事，我自己能搞定的啊。

0: 燕子怎么会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啊？
1: 你和她这么多年的姐妹，你居然没发现？
0: 我们很少谈家里的事情，我以前只知道燕子的爹妈都在乡下，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家里的用度和妹妹的学费全都是燕子在供养。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爸妈居然是这样的。
1: 嗨，不是所有乐。

0: 乐观的人都有很温馨完美的家庭，乐观可能只是他选择的一种生活态度。
1: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哲理了？以前我总觉得燕子这么开朗的女孩一定有着良好的家庭环境，谁能想到呢？
0: 哎，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若无其事了。既然燕子没有做解释，那我们就也别在意了吧。
1: 那燕子找男朋友这事儿你可得抓紧了，她一个姑娘家撑着这么个家挺不容易的。
0: 遵命，老婆大人。
1: 燕子你来啦。
2: 嗯，昨晚把我爸妈都安顿好了，今天晚了一点点，不好意思啊。
1: 哎，燕子，你怎么紧了个板寸啊？
2: 昨天回家时候一时兴起。哎，怎么样，不难看吧？
1: 燕子呀，你真是个妖哦，怎么理这个发型还这么美美的呢？
2: 我可是天生丽质的好吗？
1: 走，我们出去说。张姐，张姐，你照看一下店里啊，我跟燕子出去一下，有事打我手机。
2: 哎，怎么了呀，婉晴？好好的呢，别乱担心呢。
1: 你就跟我走吧，今天一天你就卖身给我了哈，不许逃。
2: 那奴婢就只能遵命喽。
1: 去，少贫。
3: 请问你们要点点什么？
1: 一份六安瓜片吧，谢谢。燕子，燕子，喂，魔怔了，你好歹认真点啊。
2: 好啦好啦，知道你想问什么，问吧，保证呢有问必答。
1: 我不问，你说我听，要详细的。
2: 你都看到了，我爸妈，爸爸呢是聋哑，妈妈你也看到了，爸爸呢忠厚老实，一辈子都在吃苦，妈妈那个样子脾气还不好，也会欺负爸爸。嗯，还有一个妹妹，嗯，上着学还算争气。
1: 那昨天叔叔阿姨怎么突然来店里找你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2: 嗯，一点小事儿，没什么的。
1: 别瞒我，有事就跟我说，别自己扛着。如果你有事不跟我说，我会生气的，你知道的，别惹我。
2: 知道了，我的婉晴，臭妮子，这么凶啊。那茶都凉了，先喝茶，别光盯着我，我又跑不掉的。
1: 肯定有事儿，你说不说？
2: 哎，你知道有一种叫做黑彩吗？
1: 什么黑彩？
2: 就是一种彩票，村里呢有很多投注站，一赔三，我也不清楚，就跟赌博差不多。
1: 哦，那怎样呢？
2: 嗯，我妈呢买了这个黑彩，然后家里的钱就全买了，后来就借钱买，现在欠人家债要我还。
1: 那怎么办呀？
2: 还能怎么办，还呗。
1: 亏你还笑得出，我都要替你哭了。多少呀，我帮你点啊。
2: 哎呀，不用，我自己还得了的。
1: 燕子，你什么都好，就是遇到事情都喜欢自己扛着，真把我当朋友的话，有需要我的尽管说。
2: 嗯嗯嗯，一定的。

0: 一哥一哥。
1: 哟，今天是怎么了？一回家就投怀送抱的啊？干嘛？你谋杀亲父？
0: 才不想你呢，别跟我贫啊，心情不好。你什么时候给燕子再介绍个对象啊？
1: 这个有谱，这个周末一起吃饭，让他们见个面，我估计这个八九能成。
0: 真的假的？那你快跟我说说是谁啊，我见过没，长得怎么样啊，什么工作，家里怎么样，父母好不？
1: 我的老婆，你这一串问的，我慢慢说。先说长的，你的偶像是谁？
0: 那当然是裴勇俊啊。
1: 那就像他了，那叫一个字儿帅。
0: 真的？你当年怎么没介绍给我？工作，接着说工作。
1: 开发区管委会审计科副科，他这个年龄到这个位子啊，已经很不错了。
0: 家里呢？他爸妈？
1: 老婆大人，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你以为我们女人啊，成天在一起说家长里短的？
0: 嘿，看在你这么尽力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用词不当，小看你同胞了。我去告诉燕子去，让她也开心开心。
1: 哎，还是个小丫头一个。
0: 燕子，起来没？记得今天的大事啊！你待会儿收拾一下，我跟一哥过去接你。
2: 啊，我还在收拾呢。哎，要不你们先去吧，我待会儿自己过去。
0: 啊，那也行，那我们在包间里等你哈。
2: 接到了，接到了。
0: 这燕子怎么还不来？我都等得急死了。
1: 淡定，是燕子相亲，又不是你相亲，你瞎激动个什么呀？
0: 是个女的，看到帅哥都会激动一下下的，好吗？这是人类的本能。
1: 好啊，你敢当着我的面说这话，看我！
0: 别闹！
1: 就
3: 一哥，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
1: 啊，郑阳，你来的正好，燕子也快到了。怎么样，帅吧？
0: 比你差点。
1: 啊，还算你有良心。
0: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没事没事，郑阳也刚到呢，你们互相介绍一下。
3: 啊，我叫郑阳。那啥，我的情况一哥都很了解，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0: 啊，听说了。
1: 你们别去啊，明明都是很开朗的人，怎么搁这儿都害羞成这样？
0: 先坐下点菜吧，你们怎么才来？我都饿了。服务员，
3: 你怎么不吃啊？不会要减肥吧？
4: 没有啊，我这是也吃了不少呢，倒是不见你动筷子呢。
3: 秀色可餐吧，我看这么个美女在对面，哪还顾得上吃啊？
4: 不是吧，这么舍得夸人呢？谢谢啊。
0: 燕子，你觉得怎么样啊？感觉如何？我觉得挺好啊。
4: 嘘，姑奶奶，你好歹私下问我啊，声这么大，让人家都听到了，偷着笑呢。
0: 哎，没事没事，都自家人嘛，来吃菜吃菜。哟，瞧这满面春风、桃花盛开的样，怎么有戏啊？
4: 人呢是挺不错的，不过还得再观察观察。那个婉清啊，我今天下午能不能先走一会儿啊？
0: 我说不行，你能同意吗？去吧，我知道你的心早就飞走了。你说这爱情真是滋润剂啊，我们的柳燕大小姐居然就这么坠入情网了。
4: 去去去，少来，当年你热恋的时候我可没笑你啊，现在你也不许笑我。
0: 遵命。哎，啥时候约郑阳一起出来吃饭呗？
4: 那要不然就今晚，正好他也说想感谢你们呢。
0: 我这就去给一哥打电话。
1: 说起来上次见面还是半年前呢，你们这热度可一点没减啊。
0: 哎呀，他们也太肉麻了吧，我都看不下去了。
3: 一哥，谢谢你给我介绍了这么好一姑娘。
1: 这姑娘可不是白白给你的，要你欺负了她，今天我和婉晴可在这看着呢，绝不会放过你的。
4: 一哥， 你说些什么呢？
0: 哟，乔乔，这还没过门就想着人家了。
4: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吃饭。
5: 哎呀，快说呀，说详细点。
0: 他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5: 下跪没？跪的是左膝还是右膝啊？有花没啊？烛光晚餐呢？
0: 啊，他跟你求婚了？哎，快过来跟我们说说，演示一遍呗。我看看，我先看看这戒指。
4: 哎呀，你们呢就饶了我吧，什么也没有，没有花也没有烛光晚餐，就这枚戒指。然后他就说我们结婚吧，我就这么一点头，就这样了。然后他把戒指给我戴上，没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浪漫。婉晴，你盯着我看干嘛呀？
0: 我不信，肯定有更多细节的。
4: 这求婚不就那么几个步骤吗？真的没骗你。
0: 好吧，燕子，我真为你高兴。
4: 嗯，我也很谢谢你。说实话，我真的很爱他。那个时候我怕家里的事情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但他来我们家之后只是紧紧地抱了我一下，什么都没多说。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呢值得我托付一生。
0: 燕子，能看到你这样我和一哥就放心了，祝福你，你一定会幸福的。
4: 嗯，我知道，我们都会幸福的，因为上天总是眷顾那些相信幸福的人，不是吗？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又见燕儿飞》，编剧芝芝，婉晴由夏虫饰演，一哥由小兔饰演，燕子由蛋糕饰演，正阳由繁星饰演。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